0: 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

0: 样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色彩世界守护者。
1: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大风。快抓紧，这风越来越大了。怎么回事？我的颜色呢？把我的彩虹色还给我。发生色彩

0: 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
1: 啊，
4: 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1: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0: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1: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6: 所有的颜色？
1: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6: 哦，森林看起来
2: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7: 我的苹果。
1: 小猴子，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2: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3: 呀呼，
5: 出发了，
3: 色彩精灵！
1: 啊，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2: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2: 真漂亮啊。
6: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5: 你们好啊，色彩精灵们。
8: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
2: 你剪了新发型吗？
9: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0: 我看起来很酷吗？
9: 我太漂亮了。
0: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9: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6: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2: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6: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2: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10: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9: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9: 不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我的颜色。都拿走，还给你们，
10: 都还给你们，
2: 全拿走，我不要，
9: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思思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9: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4: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0: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2: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1: 黄色，
0: 红色，
2: 蓝色，
6: 黑色。
9: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6: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5: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0: 色彩精灵出发。
1: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6: 不客气，彩虹公主，
2: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做个好队长。
1: 哇！
2: 哦，我的老天爷呀！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天哪，这是颜色泡泡雨，

0: 采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
3: 闪闪，
4: 哟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5: 黑色，
6: 玛丽，
7: 哟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5: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8: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4: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7: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5: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

0: 们成功了！啊，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嗯，当然，能做到它是

0: 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1: 多么惊喜啊！
2: 咋？怎么了？
3: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2: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哼，
3: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2: 我确实没注意到。
4: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2: 好吧。
3: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2: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4: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5: 超级。
0: 对不起，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4: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4: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
2: 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3: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4: 我想给他唱一首摇篮曲，哄他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我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0: 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小霍，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

0: 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1: 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挺响。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
1: 哎，
0: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退一半。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嗯。

0: 平安无事哦。
1: 张大人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爷子，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去巡逻车，找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别误会，别误会。

0: 我们是禁爱军吗？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0: 都
2: 要命了！
3: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2: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0: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
3: 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2: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查到多少人？
1: 是李相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0: 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
0: 好
2: 啊，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3: 沈阳子，
0: 我在说。
3: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3: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0: 走。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0: 都是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呢，
1: 一块来啊。
7: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8: 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来来来来。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碰鬼了。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5: 哟，老七，
4: 姚子，
5: 老七，
2: 谁？老七，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行，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2: 好心还挺结实啊。
1: 好心结实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6: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5: 啊，
7: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6: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3: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底下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啊，对呀、啊，有情况了，快活。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4: 妈，就下去。
1: 吴大叔
4: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
1: 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哪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穿。

0: 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特 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哪机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穿。

0: 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
6: 袁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队长，咱们怎么打？
9: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8: 咱们怎么走？
9: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8: 是。
9: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0: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9: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8: 对，
9: 走，
8: 下豆，
9: 走。

京东。

0: 旅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君，
0: 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哎，区委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李襄阳は地道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吃吃。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葡萄酒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五来七，
4: 拿
8: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过。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8: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8: 来来玩会儿牌九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

0: 可是我回家娶媳妇去，这
1: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这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
0: 太君，
2: 还先搜吧。
0: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吧，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把八路军要来的老单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

0: 我怕他发脚。
1: 同你到门啊，到你家去吧。
2: 好。队长吧，
0: 来，队长。
2: 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
2: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0: 来来来，
2: 再喝点，喝一杯。
3: 不许动！
0: 啊，
3: 我是李先生。真行啊，妈妈！
4: 这回宗景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太君，怎么办？
6: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4: 队长太高明了，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2: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不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2: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

0: 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里边坐，里边请。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你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6: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是，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是，
7: 滚吧。
6: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穿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线不行，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
2: 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4: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 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6: 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7: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6: 不硌脚，
7: 特别舒服。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8: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
7: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儿都没有。
5: 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
4: 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
11: 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
5: 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啊、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9: 我和老伴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

0: 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线不行，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
1: 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3: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 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5: 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7: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6: 不硌脚，
7: 特别舒服。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7: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儿都没有。
4: 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 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8: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今年我们区域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
10: 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
4: 价格还是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
1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一二百，但是今天只要108元，
4: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海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十个事故九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2: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7: 哎，什么？什么？李翔阳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8: 兄弟打，兄弟打，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7: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9: 让他们出来。
10: 好好，
9: 哎，快喊，哎，快喊吧。
10: 哎，
11: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7: 不出来把东王黑
9: 忘了。

0: 狼吧，你不要紧把的吗？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0: 好，
1: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2: 老孟啊，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我道叔。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兄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4: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6: 安心的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7: 老亲爷，
8: 老亲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

0: 电话线断了，快去马道里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0: 李叔，住手！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2: 啊，
0: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娘们！
0: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之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2: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2: 集合。
4: 哪里大枪？
0: 不知道。

0: 李延宏，
1: 嘿，

李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放火！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这就是丁磊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1: 哎，抓住他，抓住他！拿着李向阳来，抓住他！
2: 太君，太君。
3: 什么？
2: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3: 八楼有，
2: 从这边走。

嘿嘿，开路。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0: 啊？
2: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3: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3: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3: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梦补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
1: 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

0: 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

0: 有终，吉祥又如意。
1: 嗯，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

0: 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
3: 电视吧。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

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看着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重大工程建设现场，在企业创新一线，用汗水诠释担当，以实干书写荣光，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澎湃动能。

0: 河安澜事关千秋。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随着上游临时便桥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圆满完成，全长381.2米的便桥顺利合龙。这座截流前的唯一交通枢纽通车后，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承担起两岸物资运输的重任。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接续奋战，马不停蹄转入导流动进口工程施工。
1: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0: 民生工程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的心脏枢纽马家河泵站施工现场，工人们奋战一线，全力确保8月底泵站完工。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推进电气安装等关键工序。在长治，国道208线襄垣县侯堡镇至屯留区小河北段已具备试通行条件，防撞护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正加紧收尾。
2: 现在这是施工的关键时候，我们干得快一点，他们就能早一些用上水，辛苦一点没啥。
0: 走出绿色转型发展之路。这几天，山西天兴煤气化焦化技改升级项目2号焦炉砌筑现场，50多名砌筑工人正在开展焦炉砌筑作业。作为项目的核心环节，这一工程将为构建焦化氢联产的绿色产业循环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3: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体砌筑工人全员到岗，昼夜攻坚，争取早日完成2号焦炉砌筑任务。
0: 助力新兴业态提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同样建设正酣。在新抚区齐全度假康养项目工地，施工人员全员在岗，争分夺秒推进装修与景观工程，力争8月1号实现试营业。灵川县中药材冷链物流仓储中心项目2期施工现场，工人昼夜轮班，人停机不停，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4: 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将继续保持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工作状态，全力以赴赶工期、抓进度、保质量，确保项目早日圆满竣工。
0: 这个五一，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一线熠熠生辉。在永济重心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建峰早早来到车间，协调多条产线，手把手带图传艺。他领衔的创新工作室每年平均产出3到5个创新项目，让老产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在阳泉阀门厂，一支平均年龄仅35岁的青年突击队同样放弃休假，一头扎进图纸与参数的海洋，拆解样机，对比数据，争分夺秒攻克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已累计开发新产品1000多个品种规格，手握69项国家授权专利，主导参与7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定，用青春标注中国精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古建研学、乡村休闲、家风体验齐出彩，丰富群众假期生活，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6: 在忻州市五台县，千年佛光寺古韵悠然，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殿堂木构建筑，巍峨雄浑的东大殿，硕大古朴的斗拱，精美传神的唐代彩塑，留存千年的古壁画，尽显大唐盛世恢宏气度，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参观、研学探访。五一假期期间，景区延长开放时长，增设公益讲解，全方位保障游客舒心畅游，
7: 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品读历史，这样的假期格外有意义。
8: 亲眼见到实景，特别震撼，让我直观读懂中华古建筑魅力，收获满满历史知识，是一次难忘的文化研学之旅。
6: 临汾市浮山县深耕乡村文旅，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开幕演绎、民俗展演、年代乐队演出轮番上演，特色 NPC 巡游互动等玩法，让游客全程参与其中，感受不同年代文化风情，解锁乡村游玩新体验。在特色美食品鉴区，本地名优小吃汇聚，名厨现场烹制，搭配养生小吃，

0: 让游客在品味舌尖美味的同时，感受福山福寿文化与怀旧烟火气。还有非遗木偶戏展演、剪纸技艺体验、亲子非遗课堂，让乡村短途游备受青睐，进一步带动乡村增收与文旅产业持续升级。
1: 和 NPC 互动，玩游年代供销人的角色，和游客一起跳舞互动，看到游客积极参与就特别有成就感。也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能让更多游客感受乡村文旅的别样精彩。
0: 晋中市寿阳县南彦竹镇的燕州小镇和西洛镇的萧河建工段沿岸，以原生态的自然景色和丰富的露营休闲项目吸引来不少游客，人们在青山绿水间尽享康养寿阳的独特魅力。
2: 燕州小镇水好景好，来到这儿让我们身心变得很放松，工作的繁忙全部都抛在了脑后，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3: 趁着五一假期呢，特意带着孩子呢来这里放松。这个地方环境比较优美，空气也比较清新，配套设施呢也很完善。
0: 近年来，寿阳县深入挖掘生态山水和乡土文化资源，推动农业、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燕州小镇、萧河岸边等一批网红打卡地快速出圈。
4: 聚焦生态康养与文旅融合提质，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游览环境，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积极开发水上游乐、特色演艺等项目，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0: 这个五一假期，运城文喜中华宰相村热度攀升，裴氏家风家教馆成为新晋打卡地。游客仔细品读千年家风文化，在研学参观中感悟优良家风传承，让传统文化浸润假日时光。
5: 这个馆的建制非常气势和宏伟，学习优秀的传统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提升。
6: 我感受很深，让后代也以裴氏这个家风家建为鉴，要强学立身。
0: 这个五一，我省各地文旅融合持续深化，特色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既擦亮地域文化名片，也让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了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博大与精彩。
7: 五一假期，露营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另一项选择。从专属营地到近郊山野，各地的好山好水一夜间迎来露营高峰。矗立在山水间的一顶顶帐篷撑起了露营者的诗与远方，大家短暂卸下忙碌，拥抱自然，解锁山水游的新玩法，户外休闲新热潮持续升温。
8: 在晋中一家露营基地，连片的草坪绿意盎然，错落有致的帐篷、房车、小木屋点缀其间，烤架上烤肉滋滋冒油，香气四溢，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的松弛时光。
9: 第一次体验这个房车露营，特别新鲜，然后营地的环境也特别好，靠近自然，大家一起唱歌聊天，感受不一样的假期氛围。
10: 我们营地整体接待人数稳步上涨，尤其是周末小长假，客流提升非常明显，我们甚至可以接待350多人。
8: 不少游客还自带天幕、折叠桌椅、氛围灯等装备，打造专属的精致露营场景。
11: 我经常来这儿，约上朋友一起来露营、烧烤、看日落，特别惬意。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向往的慢生活。
8: 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大家的露营需求早已升级，不再是简单的野外落脚，而是偏爱轻度假、一站式、舒适化的精致露营体验。环境好不好，配套全不全，有没有私密性和安全感，都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10: 一方面依托自身房车营地的特色，提供拎包入住套餐，满足懒人出行、短途微度假的需求；另一方面完善水电、卫浴、休闲公共区域等基础配套，新增烧烤配套、户外休闲体验等便民服务。
8: 在晋城市泽州县丹河龙门露营地，游客一边欣赏秀丽美景，一边品尝风味美食，吹着春日的风，看着眼前的景，在春天的山水间品味勃勃生机。
12: 新增了200个露营帐篷，配套建设了一处赶海乐园，全方位提升广大游客的游玩体验。
8: 长治市黎城县丹泉小镇凭借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乡土韵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露营烧烤，在山野间放松心情。
13: 昨天就来了，早晨呢可以听听鸟鸣。

0: 下午我们在这儿一起烧烤，带着小孩儿一起游玩，挺治愈的。
1: 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没有时间，最近趁放假来到这儿，然后可以亲近大自然，跟朋友交流一下感情，而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活动方式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2: 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交通优势，当地正加快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接待能力，串联农文旅多元业态，把露营加住宿加餐饮加购物加康养串联成全链条服务，不仅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也让游客的消费体验更丰富。
3: 我们会不断的完善基础配套的设施，不断的培育露营装备的租赁呀，还有户外拓展等等新业态，推动露营经济的不断规范化、品质化和品牌化的发展，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持续的动力。
4: 露营有多火，装备市场最清楚。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露营大军，帐篷、天幕、折叠桌椅等户外装备也迎来销售旺季。
2: 在太原多家大型商超和户外用品专卖店，露营装备被摆在了显眼位置，帐篷、防潮垫、背包、户外服装等各类装备一应俱全，款式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挑选。
5: 我今天准备过来买个帐篷，因为之前买了天幕呀、折叠桌椅、氛围灯这些装备，这两周刚好没事，就会和朋友家人出去露营呀，能够得到特别放松，而且拍照也特别出片。
2: 记者走访发现，年轻人和亲子家庭是户外消费的主力军，大家的需求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基础款，而是越来越追求精致、多功能、智能化。从双人简易帐篷到大空间家庭款，从防水防风的冲锋衣到轻便透气的日常户外服，产品种类丰富，满足着人们不同的消费需求。
6: 露营装备的话也占了我们店铺销售额的一个40%左右，同比去年的话是翻了一倍的。最畅销的话就是帐篷还有睡袋，还有咱们店铺一些防风的一些冲锋衣等装备。我家部分的热门款式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断货的情况，我们也专门推出了情侣套装，性价比很高，很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
7: 消费者不再只注重实用性，更追求颜值和功能性，轻量化、智能化、高颜值的装备更受欢迎，像碳纤的登山杖、透气隔热的背包、高靠背懒人椅，这些颜值高、实用性强的装备卖得特别好。
2: 买不如租的消费理念也蔓延到了户外装备区，闲时不占空间的租装备也火出圈。针对单次露营、新手尝试等需求，租赁企业推出了不同价位、不同规格的装备套餐，基本覆盖了新手们的各种露营场景。
8: 第一次露营不想花太多钱买全套装备，就选择租赁，100元租了一个4人的帐篷、天幕、桌椅和烧烤炉，特别划算，体验感也很好，之后会考虑购置一些常用的装备。
9: 我们提供各类套餐，价格从50元到100元不等，包含帐篷、卡式炉、烧烤设备、桌椅、天幕、移动音响等，支持配送、搭建和回收，特别省心，满足游客休闲聚会、团建的多样需求。
2: 线上销售同样火爆，多款帐篷、天幕单品销量达数十万件，户外烧烤、便携厨具等装备跻身热销榜。一顶帐篷不仅撑起了户外休闲新方式，也撑起了一个消费新风口。
4: 春夏之交，万物并秀。当露天樱桃刚刚迎来盛花期，大棚里的硕果已挂满枝头。这几天，我省长治、临汾、运城等地种植户巧打时间差，用上智能管家，让一棚棚樱桃、甜瓜、圣女果抢先上了市。不仅丰富了春夏之交的果盘子，更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
10: 春日和煦，露天樱桃才刚刚进入盛花期。长治市上党区南河村的樱桃大棚红果已挂满枝头，采摘已经开始，这正是种植户刘亚飞专门打出的时间差。
11: 如果初风种植霜的就是这个时间，樱桃刚下来，无疫细违规，已经要比5月份后多卖10几块钱。如果要等到5月底了，大量樱桃都上市了，价格就下来了。
10: 错峰上市，关键在精准的节点把控。刘亚飞说， 这四亩樱桃从开花到成熟，靠的就是对棚内温光水的精细调节。目前采摘下来的樱桃主要供应本地超市和线上预订，也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1: 现在每天能

0: 菜一百斤左右，不用出门就顶旺了。
1: 这几天，临汾市大宁县34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的首批甜瓜进入采收期，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圆润饱满的甜瓜，将一筐筐鲜瓜发往市场。
2: 我今年种了两盆甜瓜，大概就是二亩地，一亩地产了2500斤。头茬甜瓜我一斤卖了20块钱，今年我肯定有好的收入。
1: 智能温室大棚全域搭载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棚内温度、湿度、光照、土壤伤情等关键指标实时采集。与传统大棚相比，不仅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亩产提升20%以上，种植茶树也从一年两茶增至三茶，实现品质升级，效益倍增。
3: 我以前种的传统大棚靠天吃饭，管理费劲儿，现在温度、水肥都是精准控制，一亩地收入能接近6万块钱，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
1: 在运城市园区县王毛镇柳庄村的温室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挂满枝头，种植户郭晶晶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4: 今年我们种了一棚千禧圣女果，两棚那个普罗旺斯，长势特别好啊！现在每天采摘的那个圣女果有300斤左右，普罗旺斯大概200斤左右，就是亩产销售的话大概是4万块钱左右。
1: 千禧圣女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在市场上深受喜爱。郭晶晶从育苗、定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精细管护。眼下，他还琢磨着如何让大棚里增添更多新成员。
4: 我们还想再多发展一些新品种，比如说红玲珑、琥珀圣女果，继续学习一些新技术，科学化种植，进一步提高产量和品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通知强调，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促进我国人工智能加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全国4万多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当前临床使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可有效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5: 今天上午，省气象台变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将受大风影响，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风工作。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变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将会是在7级以上。明天到后天，北中部地区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明天早晨在北部部分和中部山区还要注意防范霜冻的影响。未来这几天，各地气温是上升明显，5号中午有一半以上的城市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或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26到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2到5度。大同云冈石窟晴，19到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0到2度。

中国德香幸福怀仁晴，20到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5到6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1到4度。太行山大峡谷晴，19到4度。晋城王莽岭晴，21到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25到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5到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6到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营长，我早就看上你这块表了，英大格啊！我先走了啊，政委，我先走了啊。
1: 老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啊？
2: 媳妇儿让人抢了呗。
1: 你就没媳妇儿？你这是哪儿来的话？
2: 我床上是没有，我心里有啊。
1: 呦呦呦呦呦，这话我可听不懂啊！
2: 你就听不懂就别打听了。
1: 你这话里有话呀！哎，要不是这表有什么特殊的来历？
3: 有，
2: 就说这件事儿，咱们的战友情，这种感情，什么也比不了。这里送的值。
4: 罗明为基准，下不敢起，下课，坐下，立正，罗明
5: 到，
4: 处理，
5: 是。营长，这位同志，引导技术罗明，请求结婚，是否批准？请指示。
6: 批准。
4: 啊！

0: 罗明都已经结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啊？那得看哪个姑娘有胆子嫁给我。有看上眼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你呗。
0: 没诚意。
1: 同志们，这是咱们二营自成立以来第一对喜结良缘的夫妻。好。咱们二营到目前是3战3胜，这叫什么来着？
2: 政委，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3: 好，也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哎，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如嫂子。
4: 你这跑偏了啊！这个应该叫捞草打兔子，带烧的。
1: 好了，不闹了。这个叫四喜临门。同志们，咱们虽然是革命的婚礼，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来，一拜真谛。
5: 好。
1: 二拜同志，夫妻对拜。

0: 杨哥，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1: 祝贺你。晚上少喝一点酒，你抵不过他们。
0: 我知道，动了点小心眼儿，酒里加点水。
1: 哎，表不错啊。
0: 这表啊，当然了。
1: 新买的吗？
0: 不是，营长送我的新婚礼物，英纳格。怎么样，好看吧？
1: 确实很配你。
0: 当然了。我觉得我戴着比营长戴着好看。
1: 祝福你。
0: 谢谢。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又怎么了？罗大的表哪来的？我送的。你还这么理直气壮？那有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我送的就是我送的，又不需要变瞎话。我又怎么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呀？人家罗大那婚礼正办着呢，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像话吗？
1: 我问你。
0: 那是块什么表？
1: 你那格啊？牌子？
0: 那是我送你的表。
1: 对呀，好表才要送给人家，才显得珍贵嘛。
0: 你真傻装傻啊！
1: 装啥？
0: 我送你的表，你凭什么送人？
1: 我送出去也后悔，可是罗大的非要。
0: 借口！你说别人送的，他还会要吗？
1: 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
0: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
1: 不就是块表吗？你至于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啊？
0: 你知道那块表对我而言有多珍贵吗？
1: 我不知道，它是值钱，我攒钱还你。
0: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

0: 依云老二哥是阔气啊！我当年请江小艺喝，也无非半瓶茅台。
1: 这叫诚心实意啊！虚心请教，拜你为师。
0: 鸿门宴吧，这酒菜有毒吧？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睁开你狗眼看看，有毒没有？
0: 来五四三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幽默感。
2: 少给我提什么幽默感，耍贫嘴能当饭吃啊？能喝吗？这第一杯酒啊，祝贺你们二营三战三捷，祝贺你肖战武被命名为空军战斗英雄，走一个。
0: 也就你把我当英雄。
2: 这第二杯啊，你肖战武绝不单靠运气，一定有你的独门秘籍，你今天必须传授给我。
0: 来，说到这个，我还真有点心得，
2: 说说。
0: 别听苏联叫你那些，怎么顺手，怎么打。
2: 不实在，
0: 那再加一条，政治。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叫全营一杆枪，几十个战斗岗位，谁也不能拿下。
2: 全营一杆枪，有高度。
0: 来吧。说说这第三杯酒。
2: 这第三杯酒啊，最重要。拜师纳徒，你必须收我这个徒弟。
0: 不喝。
2: 干嘛呀？我邢凯低三下四的，你还牛起来了？
0: 不是牛。你

0: 都是营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何来师徒啊？
1: 啊，对，换个说法，良师益友，
2: 益友可以，
0: 良师绝无，
1: 就是不给面子是吧？
0: 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给。
1: 肖战，我邢凯低三下四的求你也不成，你想干嘛呀？你非让我给你跪这儿，你才解气是不是？
0: 你自找的，一营长给二营长当徒弟，你想让别人骂死你？我现在这尾巴已经夹得屁股钩子了，就这样，别人还说我肖战我多张狂多张狂。我再收了你，收了你这个贵族，你想让我被别人说欺师灭祖吗？
1: 哎，你个肖战武，你泼我的酒啊？
0: 泼了，怎么的？
1: 我告诉你，肖战武，今天一英向你拜师，是看得起你，是你们二人的荣耀。别给脸不要脸。
0: 原形毕露，原形毕露了吧？不会装那个高尚，就别装。你这是拜师啊，还是挑衅？摔酒杯子，下逐客令。
1: 我走，不送。我神经病吗？这是。

0: 老邢啊，我今天心情不好，这酒没喝呢，人其实已经醉了。其实二英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一营在后面玩命追赶着，我们才跑得快。你才是老师，我是神经病，别生气。
1: 别的不说了，祝贺你，你也别从我这儿带气走。
0: 行，那我走了。

0: 谁呀、
1: 啊？老大，我出来一下。
0: 你什么大半夜的？哎，营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1: 不光是任务，命令。
0: 出什么大事了？你等我，我回去换军装。
2: 哎哎哎！
1: 老大，你说在二营，我对你好不好？
0: 不是，你今天怎么了？还行吧，
1: 还不错啊。那既然你觉得我对你还不错，那就把我送你的那块表还给我吧。
0: 不是你开玩笑呢吧？
3: 你看我像开玩笑呢吗？
0: 营长，哪有你这样的人啊？送完东西还带往回要的？
1: 我这不是事出有因吗？
0: 就算你舍不得，你得等我新娘子走了，你再往回要啊！哪有新婚之夜管人要东西的？
1: 老大，我实话告诉你，这块表是杨公送给我的，我没经过他允许把表送给你了，现在跟我闹情绪呢。
0: 不是，这表是杨公送给你的？
1: 对呀、啊，
0: 你把它送给我了，
1: 我对你。

0: 你这哪是好啊，你胡子都胡子成什么样了？
1: 小点声。这事儿就是你做的不对。这块表，杨工把它送给你了，代表着杨工对你的情谊，是不是？罗大，这种事儿放在以前对我来说，这就是。我问你，这块表杨工是不是送给我的？对啊。
0: 那我是不是对这块表有支配权？当然了，那我把这块表送给你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1: 那我错在哪儿了？
0: 你没错呀，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情理上的不对呀。不是你脑袋怎么变浆糊了？你导弹都发上去了，院儿都打下来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啊？杨工把这块手表送给你，代表着杨工把他的心交给你了。
1: 很多事情上你都有理，但是做事情要合情合理，这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没招。你现在不是用你的实际行动把这块表要回去了吗？
1: 啊。
0: 后边你就只能跟他诚恳的道歉，请求他原谅。
1: 那他不原谅我呢？不会吧，杨工应该不会。你相信我。好吧，相信你。
0: 还有事吗？
1: 没事了。
0: 那我回去了。
1: 回去。
0: 记住了，要合情才能合理。
1: 有合理，继续操练。

0: 敌人在派出 U-2 疯狂地侦察我大西北核基地的同时，又派出RF-110窜入我福建，前沿城市，引起巨大的恐慌。敌特分子趁机就撒传单，制造谣言，说老蒋马上要反攻大陆了，弄得人心惶惶。那我们具体任务是什么？空军党委指示我们。 既要打击福建上空敌机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好西北的核基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543要进行多线作战。群指的初步计划是：一营到福建设伏，打击 RF-110，2营去内蒙，伏击窜入西北核基地的 U-2侦察机；3营去兰州，4营保卫首都。
1: 当然。
2: 这只是群指的初步意见，是否合理，大家再讨论讨论。
3: 我服从命令。
4: 3营服从命令，4营服从命令。
2: 报告，我有意见。
5: 讲，
2: 我要求和2营对调，2营去福建，我去内蒙。
6: 说说你具体想法。
2: 内蒙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研究了很久，这里是敌机侦察我西北地区的重要航线基点。我们营所有的训练。
6: 都是针对这一地区展开的。嗯，有进步，知道自个儿寻找战机了。
2: 是。另外，我们营曾经在鼎新设伏，内蒙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和鼎新基本相同，我们营比较熟悉，所以理应我们一营去内蒙。
6: 现在，你说的有些道理。
2: 但是修改计划，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个计划是一号首长亲自过了目的。那我想问，明知道内蒙的战机更多，为什么领导会把机会留给二营？嘴上说是一碗水端平，不管首长承不承认，对二营就是偏心。就是。
7: 二营吃肉，总该让我们喝点汤吧。首长就是喜欢二营，用二营睡手。可他仗多让二营打了，要我们这些其他营干什么？
1: 吵吵什么？

0: 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既然是讨论，就要做得有理有据，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1: 我认为我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请领导考虑，不要偏心。我的话完了。
0: 徐凯，首长是根据具体情况统盘考虑的，怎么能说是偏心呢？
1: 我们都知道，连毛主席和罗总长都问司令员，是不是有偏心？为什么总让二营看，不让其他营上？毛主席既然这么问，不是明摆着吗？
2: 肖战武，
1: 你听会呢？
2: 在哪儿打都是他。
3: 既然殷营长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去内蒙，我服从领导安排。好，既然肖营长没意见，那我们就一二零对调。这个计划修改以后报请共军批准。
4: 你又得逞了，就没让你继续得逞。哼，你以为这油篓是你家的？你去包头，他就往包头飞。
2: 起码概率到点吧。如果这尤二非着你肖战武，你去哪儿他就往哪儿飞，那我信心也正。放心，尤老二不是我外甥。
4: 等等，
0: 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把内蒙的阵地让给我了？
2: 鸡贼是吧？你现在就如同挖了我的心头肉。
0: 送到我嘴里面的吃的，让你给抢走了，我要这么说，你就满意了？小人之心。实话跟你说吧，你这么一折腾，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我的计划可都是按照去内蒙布置的。计划乱了，就重新布置吧。上饶之战，你嚣张，我有计划吗？
2: 仓促上阵还打了个胜仗，战功立了不少，现在都打消了，别那么小气。
0: 老肖，这次兄弟欠你个人情。
2: 哎，别，金五四三是我欠你的，通过这件事儿，咱俩两清。
5: 来来来，我帮你。来，杨硕。你找谁？我找杨硕同志。
6: 杨硕同志已经调走了。
5: 哎，杨硕，看看，看一眼。
6: 看一眼，我不看。哎，我今天专程来跟你道歉的。
5: 什么专程？明明是金主任找你们开会。我可是真的是专程来到技术处跟你道歉的。
6: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激涕零啊？别跟着我了。
5: 哎，别别别！
6: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那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5: 肖战武，你听好了，你我除了公事，从今以后。
6: 再无半点瓜葛，
5: 自重。哎，别别，杨硕，我知道手表的事是我不好，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你说句话。哎，不，你去哪儿啊？
6: 女厕所。
5: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事情不是你想。杨硕。
7: 我把表已经从罗大那儿要回来了，我现在就带上，好吧？我知道这块表了，是你的心，我把你的心已经要回来，你现在就能把这个心安回去吗？大获成功，咱们一营去内蒙伏击尤二，二营的任务，让我从肖战武手里硬抢过来了。
8: 好事儿啊！这二营的便宜也占的够多，
9: 到哪儿不是打低级，还硬抢，
7: 那不一样。到了福建。

0: 变，那只能钓小鱼。
1: 打个 RF101，那是低空侦察机。到了内蒙，打的是 U2，只要干掉一架 U2，咱们一营就彻底翻身。
2: 福建张总，
3: 内蒙不去了，
2: 不去了，一营去。
4: 领导，调整作战方案了。
5: 怎么就你在这傻实在呢？看表情看不出来啊，这次肯定是咱们二营让给一营了呀，这就是典型的哥俩好。
2: 曾鹏，你不说怪话能死啊？
5: 我说的好像是事实吧？
2: 是事实，跟哥俩好不哥俩好没关系，这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6: 哎，山鹏，5-5-4-3出动，那是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不是他们两个小营长之间能让来让去的。
7: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什么叫两个小营长？要我说啊，咱们啊就应该做好自己，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哪里都要打地基，对不对？
6: 对。
8: 那还是不一样啊。咱们要是去福建，打的是 RF101，低空小飞机；咱们要是去内蒙，打的可是 U2。差着几点，
4: 洛大，到二营打了几年仗，还学会挑肥拣瘦了。是敌人，那就得有人打。到你这儿还分出个高矮胖瘦，大学问，小学生的觉悟。
2: 我们都是战士，什么战斗任务都是光荣的。既然任务下达了，不讨论，坚决执行。
9: 行了，不讨论，下任务。邱一、韩山亭，
10: 到。
2: 你们两个立即动身去漳州打前站，勘察阵地，与当地的驻军和政府及时联系，保证我们的大部队到了以后的运输安全。
9: 是。王大鹏，
10: 到。
2: 连夜拆卸兵器，一周之后兵器装车，我们出发去漳州。
10: 是。
2: 我提醒你们一点，你们都是各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对作战任务的改变不必解释，更不允许将个人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战士。
10: 是。
9: 是。
2: 散会。
11: 哎，老乔，你坐下。
12: 老乔，我看你今天情绪有点不大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2: 想给我做做思想工作啊？
12: 嗨，这要是打仗的事儿啊，不用我操心。要是你个人感情的事儿，我倒是可以给你分析分析，毕竟我是过来人嘛。
2: 还真就让你说准了，杨硕同志跟我翻脸了。
12: 为什么？
2: 表，他送给我的表，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送给罗大。虽然现在表要回来，但是人家不买账。
12: 哎呦，你说瞧瞧你办的这个事情吧。算了，我就先不批评你送表这个事儿了。咱就先说说这杨硕啊，就你这个不解风情的行为啊，那肯定是把人家弄伤心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她还算是一个比较大气的姑娘。哎，也不至于因为你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全盘否定你。
2: 人家把话都说绝了，愣是瞪着两个眼睛说不认识
12: 我。那你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去慢慢的消化你这一番回忆啊。
2: 我是不是把他得罪惨了？
12: 得罪是肯定得罪了。你想啊，这个事情咱们这么分析啊，你肖战武这么高傲一个人，你都肯当着面给他低头道歉认错，那从另外一方面讲，你这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啊。有的时候啊，这男人呢，在不经意间无心的小小得罪一下女人，哎，反而你这个时候会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分量啊加重一点。
2: 还有这么一说。

0: 谁走进？师傅，我先走了啊！
1: 好，再见。
2: 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啊，
3: 九五分钟，打个长途电话。我们是解放军，有紧急的情况要上级报告。你们是解放军？
2: 对。
3: 那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呢？
2: 我们在执行特殊的任务。
3: 你们这个证件是假的吧？
2: 同志，咱不大白天的胡说行吗？这照片和钢印哪个是假的？说话讲点政治，负点责行吗？
3: 我可告诉你们啊。
2: 冒充解放军，那可是犯法的。
3: 我命令你立刻给我接北京的长途电话。如果要是贻误了军机的话，你是要坐牢的。别虚张声势啊！搞不清你们的身份，不可能给你们接长途。
2: 哎，不是，同志，这东西认识吗？这不是假的吧？只有解放军能配吧？啊？
3: 哦，原来真是解放军同志啊！对不起啊，这个地方是福建前线。 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不得不小心啊！
2: 特务，我们这抓特务的，赶紧的！
3: 哎哎哎。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是邮局的啊，我发现两个特务，你们快跟我来，快点走，快！
1: 我这特务连的一世英名啊，今天算是毁这儿了。山炮，山炮，说说理啊！平时数你是手脚最利索，眼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能耐去哪儿了啊？
0: 啥意思啊，兄弟？我平常那不是对敌人吗？这不群众吗？他要是敌人，我。
2: 我们带走，带走，走！干什么？拿下衣裳。543的消息呢？你们也听到了。你们穿着便衣，身上带着枪，部队番号又查不到。
3: 难道你们不知道怀疑吗？我们是你们的同志，都是为国家立国战功的，你这样对待我们是要出大问题的。
2: 这绝对不是下回，你也用不着吓唬谁。明天就会把事情搞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保卫一方的平安。多说无用，今天晚上。
3: 你们只能在这儿待一宿了。
4: 我警告你，你现在每多过我们一秒钟，你的罪过就大一分。把人给我打开！我让你给我打开！
3: 你干什么？把他铐起来！
4: 我不会放过这个的！
3: 别动啊！
4: 我警告你，老老实实待着。如果再敢轻举妄动，小心我们的警卫行使自卫权。
5: 武夷跟山炮他俩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不来电话，这不应该啊！
6: 不走了，明天一大早直接去南岳火车站，出发去漳州。
5: 你把家伙拉过去，他们卸载台没装好，这东西怎么折腾下来？
6: 这两个小子要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以后就别在二营混了。
5: 营秋嫂子怎么办？还得你出面，让杨硕再陪一趟吧。
6: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是不能再去了。人家杨大奶奶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去吧。我可没那面子啊！
5: 保不准你去了，人家就同意了。我要去，1000%不同意。那行，明天刚好我要去机要处取个文件，我试试。我可把你保证啊！

0: 敢设想。
1: 向市局报告，马上通缉这两个人。
2: 是。
3: 哎，三立。
4: 哎，老肖，
3: 怎么样？碰见杨硕没有？
4: 碰到了，人家不答应。
3: 而这熊丫头心怎么那么硬呢？我是让她来陪嫂子，不是来陪我。
4: 人家有很正当的理由，说了，国防科。

0: 何工委这几天正要准备召开咱们红旗一的仿制兵器鉴定会啊，另外他们技术处啊正在全力的攻克敌机的十二预警系统，这可是当前咱们543的重中之重。
1: 那就是没办法了。那嫂子怎么办？
0: 我还想问你呢。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实在不行，就让嫂子换上一身咱们的勘探服，跟大部队一起走。
0: 这不合适。
1: 你领我掌握一下嘛。再者说了，嫂子什么政治觉悟啊？要说犯错，早就犯了。
0: 领我掌握一下。
1: 走吧，大部队都集结了。

0: 警戒吧。
1: 是。警戒。乡亲们，乡亲们，中央勘探局现在正在进场安装设备，有危险，请乡亲们不要打扰他们工作。
2: 哎，老肖，你在这组织大家训练，我去趟公安局给人家道个歉。
3: 那去吧，这才是你该干的事儿。
4: 各连清点物资，准备展开密训。
5: 所有的村镇各家各户都要查到，对，一定要把这两个国民党特务的照片发到每一个村每一个民兵队，对，即使撒下天罗地网也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
6: 我看就算了吧。
5: 哟，徐部长。哎呀，你好你好。
7: 所长同志。
5: 哟，他们俩这是？
7: 所长同志，你们通缉的特务是这两个人吧？
5: 对啊，
7: 我给带过来了。
5: 徐部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啊？我是特地来给他们证明一下，他们确实是五四三部队的人，都是革命同志，你们抓错人了。
5: 可是我们查过，在解放军的序列里根本就没有五四三这个番号。啊，
7: 这支部队刚来到咱们漳州执行特殊任务，怎么，我们军区保卫部还不能证明他们俩的身份？
5: 不不不，我只是以为他们两个真的是。
2: 你好。我是这支部队的政委，今天带着他们俩来就是专门给你们登门道歉的。
5: 啊，哪里哪里，
2: 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张，我想他们俩绝对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
5: 哎，也是我们的工作呀做得太盲目了。
1: 所长同志，
8: 替我和那天那小兄弟啊道个歉，那天我是真没下死手。哎，他现在没事吧？
5: 啊，还好还好，我这还奇怪呢，以前抓的国民党特务他也没这么好的身手啊。
7: 幸亏他们及时跑出去了，如果要是你再看得严一点，他们没有跑出去，那你可就捅大娄子了。
5: 这两位同志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
7: 这是军事秘密，目前也只有军区首长知道，咱们就别打听了。
5: 哦，好，不打听不打听啊。
9: 哎，你们俩把那边那个电话线全部拉过来。
1: 是。
10: 啊，营长，营长，
2: 老肖，
10: 我们回来了。
9: 不，等会儿，什么味儿？这么香啊？香肠？
11: 哎呀，我华兵，除了嘴不好使，你这鼻子耳朵都很好使吗？
10: 哎，看着，别着急。
9: 真是香肠
3: 啊。哪儿偷的？
11: 什么叫偷的？这是我跟五一蹲半宿班房换来的。
3: 啊，你们俩打架还得奖啊，早知道让你们多蹲两天。
9: 就是啊，先发一个。
3: 等会儿，
10: 谁让你吃的？拿去给英雄嫂子剁碎了做成再生锅里，总得让大伙闻闻肉味。
9: 没说要吃，发一根先闻闻。闻闻
10: 是吧？
9: 对。嗯，哎呦呦呦，
10: 浪费了啊，来
9: 闻吧。你别说。

0: 真贴贴心。
1: 哎，旅长，那个门外来了一群到地的年轻人，吵着要见领导。
2: 见领导干什么？
1: 说是要参加咱们的勘探队。
3: 我们把土地也拿出来了，房子也腾出来了，说什么也得把我们收下吧。
4: 爹啊，我们就想当石油工人。
5: 哎，老乡们，老乡们，这样，我们现在啊只是勘探，还不一定真有油。如果未来真的在这个地方发现有油田了，我保证，将来大家呀都来当石油工人。
6: 你们是石油勘探队的吗？
7: 我看呀不像，唬我们的吧？一个打井的勘探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公安在这护着，还都拿着枪？
2: 你说我们不是勘探队的是什么呀？
3: 劳改队。哎，你这么一说，还真像这么回事。哎，你跟他们穿的清一色的劳改服，那里边都低着头，一个个不说话。
4: 对，
3: 肯定是劳改队，
4: 还都排着队。工人哪有排队的？
3: 是
4: 老改办才排队。
3: 劳改队，劳改队，
8: 你们家劳改块纪律这么严明啊？
7: 那是吓的了。他们要是敢不听话呀，还不得被你们整死？
3: 你们就是一群看守，那里边就是一群劳改犯。
4: 咱回去吧。什么中央勘探队啊？就是张东劳改队。咱们回家种田去吧。
3: 劳改队，
5: 同学们慢走。
2: 得，咱们这下呀又成劳改犯了，这一天换了三个身份。
9: 空八军参谋长，是你小子？
10: 坐。
11: 我知道你到了，
6: 那也来看看你。
9: 可以啊，这官升够快的。我还真就是眼看着你从飞行团的团长升到了师长，从师长现在又升到了空八军的参谋长。
10: 哎呀，比我强了。
9: 我还在这原地打转着呢。
11: 别说这个，
12: 你是谁啊？咱空军的战斗英雄，全空军掰着手指头算也算不出几个来，连我这个军参谋长都跟着沾光。你打次胜仗，我就升次官，都快成了别人家奶大的孩子了。
9: 说说吧，你来我这儿不单纯是看我的。
12: 现在外边都传疯了，说漳州啊来了一支劳改犯的钻井队，领导担心这样目标反而更大，决定让你们脱下便装换上军装。
9: 那跟老百姓怎么交代？
12: 正好你们附近呢有个空八军的油料库，你们对外呢一律改用空八军的番号，这样就名正言顺了。证件呢我明天给你们全补齐。
9: 哦，这样好，这样好。你是不知道，他们说我们是劳改犯，我们心里面多难受，就他们看我们那眼神儿。我不跟你提了。刘华斌
13: 到。
9: 传令下去，二营全体换军装，对外统一使用空八军番号。
13: 是。
1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5: 谁受伤？等等，声音不对。
16: 啊，什么情况？
15: 这声音好像是四个角受力不均，发生在扭曲。
17: 不好，发射架开始倾斜了。
15: 连长小心！啊
17: 谁都别动！你
18: 让他下去。
17: 司令，
18: 快去报告营长，马上派下去医院。
17: 是。
18: 宝
17: 儿，
18: 宝
17: 儿，坚持希望，
18: 马上就送你去医院了。
12: 哎，什么了？这什么普通的菜，到你们二营手里，怎么味道就不一样了呢？
19: 好像比以前还好吃啊！
9: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马老师的师傅，当然比以前更好吃。
20: 营长，营长，不好了，金牌上被发射架砸伤了。
9: 金宝尔，
20: 对对，刚才起初发射架的时候，地面突然坍塌，金牌上被砸伤了。
9: 砸哪儿了？
20: 砸着腿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9: 别说了，赶紧派车送医院去。
20: 是，
19: 哎，用我的车，
20: 我这司机啊熟悉路。直接送我们空八军医院。

0: 金马，金马，快给我醒醒！你给我撑住了，前面就快到医院了，金马。醒醒！
1: 连长，我没事，你别紧张。
0: 腿怎么样了？
1: 没知觉。
2: 怪我，怪我呀！是我工作疏忽，没有及时的发现地面松软，我糊涂啊！我就是天字号的混账一个，我
3: 大鹏，坐。你别太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事故，谁也没有想到地面会塌陷啊！坐下，安静一会儿。大夫，里面情况怎么样？
4: 他的腿伤得非常的严重，必须马上截肢。
2: 截肢？
5: 大夫，我们这位同事的战斗岗位非常重要，请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他的腿。
4: 他的腿是粉碎性的骨折。现在伤得特别厉害，如果现在不马上手术的话，有可能给他全身带来一系列的反应，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哎，老师，大鹏，你别进去，你的情绪不稳定，你在这等着吧，别进去。

0: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必须面对现实。你是少了一条腿，但你还有另一条，你还有手啊！你是最优秀的巨人。
1: 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不管，我就是不行，你跟我说什么，我就不行，是吗？
2: 好好好，不接不接不接不接。
1: 老肖，
0: 我看这样的话，咱得通知金主任。
1: 你不能告诉我吗？还有我妈。
0: 还有小童，你不能告诉他们，我不能见他们。二，你别激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于公于私，都得通知金主任。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我就。

0: 应该截腿的人是我啊，保尔是为了救我才被砸断了腿啊。
1: 行了，大鹏，不说了。五一，你跟司马先回一趟营里，把保尔的事情跟同志们说一下，也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大鹏，你晚上跟我在一起，值第一个班。老肖，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老肖，老肖，
2: 院长，
3: 这我跟你说话呢。
2: 老肖，你说句话呀、啊！
3: 院长，院长，你说句话。
2: 老肖，你说句话。
1: 院长，
2: 老肖，
1: 老肖。
4: 儿子交到我手上，我该怎么教？

0: 政委他们回来了，嫂子。嫂子，宝儿他怎么样了？嫂子，宝儿的腿没保住，截肢了。要是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
1: 还能年轻截肢了，萧营长呢？还在医院守着宝儿。我想去医院看看他。嫂子，
0: 这恐怕不行。我想去医院看看宝儿为什么不行，这已违反政策了。我向金主任保证过，只能留你在营里，不能出营去半步，这是不对的规定。
1: 那你把我赶出二营吧，宝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要去看他。
0: 嫂子，这真不行。
1: 我是老百姓，不是二营的人，要走要留你管不着我。
0: 嫂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要不这样，等肖营长回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再定这个事情，好吗？
1: 我不能等。营里的车能不能送我？不能送我自己走着去。
0: 行，我送你去，我去安排一下。
1: 谢谢您。

0: 你这是在绝食啊！我求求你，你吃点东西行不行？
1: 王大鹏，你干嘛呢？宝儿不需要惹。

二，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咱们部队训练也不训练了，敌机咱也不打了。

0: 么的懂。
1: 姐，我不是跟你赌气，我腿没了，打不了仗，我就是个废人。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永远都是我们二营的人。哪怕你两条腿都没了，我照样带着你打地基。
1: 骗我？你骗我？我腿都没了，还能留在二营吗？
2: 你可以。
3: 文儿，你能不能打仗我不知道，姐只想看见你能重新站起来。你1.8米的个子，不要变成一个矮子。
1: 姐，我听你的，我知。
4: 老肖，保尔还这么年轻，我真的担心他经历了这次打击，从此就一蹶不振的。
5: 不会的，二营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咱们不能放弃金保尔。
4: 我一定要让他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重新站起来。
6: 保尔受伤的事情，你打算对金主任还瞒多久？
4: 看保尔的意思吧。我既然已经答应他了，那我就要等他重新站起来。等他真正站起来了，我再告诉秦主任。
7: 营长，政委。
8: 营长，刚刚接到国防部的通报，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
4: 把这个消息告诉保尔吧，毕竟这份荣誉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
8: 嗯，我这儿还有一。

0: 通知，技术处协同空军装备研究所和国防科工委，已经成功研制反预警二六系统，可以成功有效破解敌机的第十二预警系统了。
1: 这是好消息啊！
0: 技术处说了，马上给咱们各个营安装。
2: 这下敌机要再敢来，
1: 咱心里就更有底了。
3: 营长、政委、参谋长，江参谋长来了。
4: 哎，老江，坐坐坐坐坐。
5: 江参谋长，坐
4: 坐。
5: 保尔情况怎么样了？哎，
6: 身体不大样，情绪呢很低沉。
5: 你图我的事儿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内最好的义肢厂已经给我答复，答应给保尔做一副最好的义肢，钱我都付过了，一旦做好马上派专人送过来。哎
6: 呀，感谢感谢感谢。
5: 说什么呢，二营和空八军是协作单位，做这点事儿应该的，你做这样的事儿那就是骂我。
6: 好消息，今天都是好消息。
5: 哎，我刚听说保尔的父亲是金主任。首长没怪你吧？
6: 还没跟首长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
0: 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

0: 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4: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1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16: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17: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5: 不硌脚，
17: 特别舒服。
15: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7: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8: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9: 透气，
18: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4: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1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3: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9: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2: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8: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2: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9: 轻松又舒服。
1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
1: 脚底
13: 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4: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5: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

0: 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0: 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14: 不硌脚，
0: 特别舒服。
14: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5: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6: 透气，
15: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3: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系好安全带，平安随身带。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宝儿，宝儿，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二营因为屡立战功，刚刚被国防部授予了英雄营的称号，这里边可是有你小子的功劳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路过新华书店，那顺路给你买了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我爸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出自这本书。
0: 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永远保持着非凡的斗志和生命力。
1: 我没他那么坚强。
0: 那坚强又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后天的意志培养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精神，那都能够创造奇迹。
1: 我不行。
0: 宝儿，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啊。 苏联有一个飞行员，叫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在一次空战中，他不幸被敌机给击落了。后来，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硬是爬着爬了19天，回到苏联。回去以后，做了双腿截肢的手术。恢复以后呢，又是艰苦的训练，最后重返蓝天。虽然他身有残疾。 但是他仍然打下来了19架敌机。我不是他，宝儿，这本书我看过，这里边有一段话呀，我特别喜欢，我念给你听听。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因为为人畏怯、生活羞涩而羞耻。这样，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完整的生命和最充实的精力，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宝儿，咱们二营的战斗精神，你再说一遍。
1: 全营一杆枪。
0: 没错，全营一杆枪。你是咱们二营的一员，也是二营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营等你回来。

0: 吗？
1: 宝儿，真的不打算现在把受伤的事情告诉你爸爸吗？
0: 政委，我要等我重新站起来了，亲口告诉他。
2: 李工回来了。
3: 哎，小马。哎，梁叔。梁叔。
4: 哎，这么快从内蒙回来了？哎，
3: 回来了。
5: 法医局二六系统我已经给一应安装好了。我用了敌人的预警系统进行了仿真模拟测试，效果好极了。
4: 太好了，那三个营啊终于有活路了。
5: 哎，杨叔，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给二营安装啊？
4: 啊，我这个电子干扰系统啊，你看现在还有些问题，你替我去吧。
5: 我替你去？二营不是你负责的吗？
4: 所以我说你替我去啊。再说了，你对二营不是一直挺关心的吗？以后就这样，咱俩对调，我负责一营，你负责二营啊。
5: 你跟肖振武发生什么问题了？
4: 没什么问题啊。
5: 不可能，大问题吧？能告诉我吗？
4: 不能。
5: 我都不用猜，肯定是肖振武身上有一个什么地方让你特别厌恶，对吧？那是什么问题呢？难道他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吗？耍流氓了，对不对？
4: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不就让你去趟二营吗？那么多废话。
5: 得，不说了，不说了啊！我也不问了。

0: 以前咱们打高空狙击打习惯了，现在突然间让咱们打低空，感觉还真不会打。
1: 肉包子吃多了，给你个馍馍就不会咽了。
2: 问题是这块馒头难咽啊。RF101与幽老二区别很大，目标小，雷达难发现，准备时间短促，战机稍纵即逝。
3: 具体怎么打，再仔细研究。这样，先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依靠空八军的情报，另一方面呢，要增加我们自己值班雷达的人员配备。求人不如求己。
1: 值班雷达，办法看似笨，但是咱心里有底啊。咱们就属于好吃的吃的太多，嘴太刁了。
4: 营长，广工战机通报发现敌机两架侵入我领空，高度2000，距离400。
2: 这么不经验的，
1: 这空八军怎么没发预警警报？
5: 是啊，这空八军情报一向很准的。
1: 准备打，拉一等，拉一等。
4: 高度2000，距离400。
6: 对。
7: 远方一等好，
8: 近方一等好，后续设备好，
9: 上保一等好。
10: 肖战武，你给我交个底儿，打这种低空侦察机，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1: 幽老二都打下来了，这种飞机不在话下。
10: 那你为什么不开火？广空既然下达了射击的命令，敌机又在你的火力范围之内。还有什么要请示的？
1: 我担心广空的情报有误。
10: 肖正武，你改行了是吧？打不打上级说了算，能不能打下来那是你的问题。你幼儿打多了，开始挑肥拣瘦了是吧？
1: 从这两架飞机的飞行状态来看，并不像是敌机。
10: 你怀疑是自己的飞机？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幽老二的飞行高度你是知道的，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可是这两架是低空飞机，按理来说他应该鬼头鬼脑的，不应该这么肆无忌惮。
11: 老金，让他跟广空再确认一下。
10: 你听着，广空地处前线

0: 更了解情况，马上确认。是。刘阿斌，
1: 到，接空八军。
2: 是。
0: 罗明，
1: 哎，你再仔细分析一下，看到底是敌机还是我机。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0: 我太熟悉敌机的飞行习惯了。你看这两架飞机，飞过来绕过去的。
3: 悠闲自在，他们的飞行姿态完全是有规律的。如果是敌机的话，他们这个时候一定是不停的在变更航向，让人摸不清他们的飞行目的。
4: 营长，电话已接通。
5: 我是肖战武，
6: 我是焦小艺。
0: 肖战武，
4: 你搞什么名堂？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0: 敌机在你们二营的火力范围内已经飞行5分钟了，为什么还不开火？
6: 江
7: 小艺，
0: 导弹一旦发射出去，可就收不回来，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再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我们的飞机在训练？如果没有，我现在就把他们干下来。
6: 敌我识别信号根本无影达，确认是敌机无疑，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就算是现在有飞机正在训练，我一个军参谋长能不知道？
7: 马上给我开火！营长，打不打？准备战斗。是。各岗位注意，发射准备。刘阿斌，到上报指挥所，二营营长下达作战决心。是。
8: 两架敌机距离阵地分别为58公里、60公里，进入射击范围。
7: 四发联动，一发二发打第一架，三发四发打第二架。

0: 狗队好，
1: 保卫好，
2: 犯人好。
0: 怎么样，抓到没有？
3: 抓到了。
4: 但我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七人。

0: 二营的睡着了，怎么还不开火？
1: 二营强烈要求我军再次查证，他们从飞行姿态上分析，坚决认为是我机。
2: 报告军长，七团报告，有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训练。
0: 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撤离此空域，晚了命都没了。
1: 快，过歼二营！
3: 还是把手拿下来吧，这一会儿你要一紧张，打个喷嚏，这俩飞机还不得被你干下来。老大，立功了，你救了两个人呢，这回管控得给你颁奖。
4: 五一
5: 到，
4: 下令。
5: 是，
6: 各岗位注意，警报解除。
7: 是。
8: 太悬了，
9: 江小义啊，江小义，你个堂堂军参谋长亲自出马，你就给我送这么几筐破蔬菜，你好意思吗？你
1: 破蔬菜，这孝敬二郎神就不错了，连孙猴子都该满意了。
9: 你少来啊，孙猴子爱吃桃，二郎神爱吃肉。
10: 哎，
11: 你这太素。
1: 瞧瞧瞧瞧瞧瞧，这点出息就知道馋肉。行行行，下午我给你们送来，说吧，想吃什么肉？
10: 牛肉。
12: 那多不见馋啊，咱得要点实惠的，猪肉。
9: 哎，
10: 啊，
12: 要我说呀，这个猪啊也分部位啊，猪肝肺，猪里脊，这个猪大肠还是算了吧。啊，江师长，这个形容是不错啊，可以再来点。

0: 那这样的话，那鸡蛋你再来点。这吃什么鸡蛋呢？我们说吃肉呢，这猪肉还是得猪头肉。哎，有道理。行，就猪头肉，下回我让苏部长给你们送20个猪头来。
1: 等会儿，此话当真，
2: 一言为定。
3: 来，给姜参谋长呱唧呱唧。
2: 来来来，
1: 来来来，你们帮忙把这菜给吃完，拿过去。
4: 来，都再把手，再把手，来，谢谢姜参谋长，谢谢，
5: 打扰你们。
4: 这回我们惨了，被上级狠狠批了一顿。老肖啊，以前都是我帮你，这次算我姜小义欠了你一个大人情。
5: 千万别这么说，真要感谢，谢罗明。当时这个手就在按钮。
0: 这要一按下去，你们那两架飞机报废了。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别提了，飞行员忘了改敌我识别器的密码信号，没有及时跟地面沟通，差点出了大错。是你们二营救了我们广空，你们要是把导弹发出去，干下那两架飞机，我们就成民族罪人了。
4: 咱俩也别你谢我，我谢你的了。你们要真成了民族罪人，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想想都后怕啊。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您。嗯，金布尔的义肢在上海已经做好了，是按照飞行员的标准定制的，明天就能送到。我得保证谢谢你。
6: 行，没事。行，没事。来，没事。来，行，没事。来，来，来，哎，往前走一步，宝儿，慢点，走一步。可以了，来，来，来。宝儿，我告诉你，你别急，你现在的创面啊，长出来都是新鲜的肉。
7: 你得适应一下，等过一段长出茧子来，就不疼了。我不怕疼，
8: 林长，我必须要站起来，我要重回战斗岗位。
7: 老肖，有你这股劲儿，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8: 林长，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练我的吗？那是把活人往死里整。
7: 那你现在就把我这个死人往火里整。
8: 你可想好了？
7: 我可是能狠下心来。没什么可想的，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一定要拼一下。宝儿，宝儿，宝儿，宝儿，宝儿，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好，
2: 欢迎。
3: 好。
5: 请求归队，
6: 批准。
5: 金宝儿，到。
7: 明天早上5点，准时到阵地上接受特训。
5: 是。
8: 哎呀，金宝儿同志是个好样的。

包二同志，你从医院刚刚回来，我要提醒你三点啊。第一，你这个伤口刚刚拆线，一定要注意。第二啊，凡事不能着急啊。第三，一定要慢慢来啊。

0: 我会重新站起来，马上回到岗位上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吃，
1: 我不吃。我和大伙儿一块去食堂吃。
2: 嫂子都做好了，你不吃的话不浪费了吗？
3: 谁爱吃谁吃，反正我不吃。
4: 宝儿，打苗雪你自己去食堂吃行吗？
5: 我们都不拦着，
4: 嫂子已经把饭菜给你端来了，你就在这儿吃嘛。
2: 啊，对对对对。
1: 从今天开始，谁都不能把我当病号。
6: 姐夫，你去食堂吃。
1: 好。
7: 二十六，
8: 二十七，
9: 二十八，
10: 二十九，
11: 三十，
12: 三一，
13: 三一，
14: 三二，
15: 三三。
16: 三四，
17: 加油！
1: 姐，你松手，我自己试试。
2: 加油啊！
18: 三五，

0: 36、37、38、39、40。
1: 谁也别哭，
2: 让他自己起来。
3: 小牛犊在出生之后，一定要先摔三个跟头。

0: 宝儿，加油！宝儿，
1: 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
0: 宝儿，
1: 加油！宝儿。

0: 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
1: 报告，政委、营长，群指来电话了，说技术处一会儿来人，专门给咱们安装。对，对，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对付 U2 的反预警26系统。
3: 杨工要来了。
1: 是。
4: 我就说杨工不能生我气嘛。
1: 是曲工来。
5: 华兵啊，以后像这种重要的事情啊，你汇报之前啊，最好是先练一练，争取能连着说出来啊。
6: 安装完成，测试一下。
7: 打开制导雷达，
8: 明白。
6: 我现在打开仿真12预警系统，这就是预警系统捕捉到了我们的雷达信号，敌机开始报警，然后侧飞逃脱我们的导弹攻击。现在打开反预警26系统，红灯变绿灯，反预警成功。
9: 真的，好事啊！啊，徐工，
6: 这套反预警系统的原理啊，就是发射一种假频率，敌机上的12预警系统啊识别不了，我们发射导弹的时候。

0: 时候再使用真频率，那个时候就是敌机开始预警，想逃跑来不及了。
1: 曲公，简单
2: 实用有效啊。啊，
3: 好啊，大功告成。
4: 政委给你准备了夜宵，走，陪你吃饭。
0: 我现在不太饿。
4: 别呀，不饿也得吃饭啊，要不对身体多不好。
3: 走吧，鞠躬，醒吧。
5: 哎呀，走吧，
3: 鞠躬。
2: 哼，皇上，你们两个
6: 让我看一
2: 去，找雷达那边先给关了。去，
6: 真厉害。
3: 来，先把那关闭。
0: 早就听杨硕介绍过，你们二营的伙食不错。你看，这个粥熬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喝。
7: 杨工怎么没来啊？
0: 他现在在忙一套新的反电磁干扰系统，所以给各营安装预警系统的事儿呢，都是我一个人来帮。这不刚从一营回来吗？直接就奔你们二营来了。
7: 那他是这次不来呢，还是以后就都不来了？
0: 肖院长，你跟杨工之间出问题了？
7: 没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女同志嘛，事儿多一点。
4: 哎，曲工，哎，我吃完了，还有个文件要写，我就不陪你了。
0: 好，
4: 老肖，你在这儿陪着曲工，慢慢的聊啊。曲工，再见。哎，
0: 好嘞，好嘞。
7: 哎，别光喝粥，吃菜。
0: 啊，肖院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两个应该面对面的谈一次。
7: 欢迎啊。
4: 谈什么？谈工作呢，还是谈生活？
0: 你明知故问。
4: 好啊，谈什么呢？
0: 谈谈杨硕。
4: 谁写？
0: 那就我先。既然都谈开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跟杨硕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就是同学，而且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常好。从那个时候我就爱着他，直到现在。自从他到你们二营蹲点之后，我就发现他变了。无论我怎么对他好，怎么加倍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这里边出了问题。
7: 什么问题？
0: 因为你出现了。
7: 曲工，我觉得你判断有误。我又没去过苏联。
0: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杨硕凭什么会迷上你这种人？
7: 迷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7: 都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两个决裂了。
0: 决裂了？
7: 他亲口说的。
0: 杨硕要是真的跟你决裂了，他会是这种失魂落魄的样吗？活干完了，饭也吃了，话也说了，我该走了。
4: 等等，
7: 你这话说了一半儿，而且我也没怎么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哦，你是想跟我亮底牌，想告诉我杨硕是你女朋友，对吧？
0: 我跟他提过，他没答应。
7: 那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给我心里添点堵。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
7: 告诉我。

0: 这话说得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事实，在我心里面你特虚伪。
1: 萧营长，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你特没教养。
0: 心里不舒服了吧？你呀，打着一个告诉我一个事实的幌子，把伤人的话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1: 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我们在坦诚的对话。
0: 坦诚，这个词儿也好。
1: 话不投机，不谈。我跟
2: 哎，
0: 这外边都天黑了，你上哪儿去啊？
2: 住一晚上，等天亮了再走。
1: 真不行，我得连夜赶到三营去，把这套反隐形装置给他们装上。你说敌机要是突然来了，这事儿耽误得起吗？
0: 耽误不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了车送你去。
1: 小营长，还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跟你说。
0: 说。
1: 你要是真喜欢杨硕，你就认真点儿。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儿，我心疼。
0: 坦诚表演完了，开始表演高尚。我怎么听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我里外不是人呢？
1: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在你耳朵里边都不是人话，是吧？
0: 鞠躬啊，我这个人呢，嘴黑，说话没个把门的，经常得罪人，你别介意。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咱俩谁也别让着谁，老天安排。

可以吗？来，对，走，好。

0: 金宝二，你逞什么呢？
1: 我必须尽快适应这条假肢，让它像我的针对一样。
0: 这要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适应的。伤口结成茧子是要有个过程的，这个道理你要懂。
1: 我懂，所以我才要往死里练。 姐，我把断腿当成老天对我的考验。他嫌我从小享福享太多了，有爸妈护着，从来没吃过亏。这次就是要让我把亏吃尽，好脱胎换骨嘛。

0: 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0: 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王连长，我求求你，王二师你的下界，他这么年轻好胜，你要管管他的。嫂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不听啊。
1: 姐，你别怪我们王连长，他也是为我好啊。
2: 大宝，恐怕就有敌性突破，快去营部。
0: 好，嫂子，就拜托你了，我去就来。
1: 姐，快帮我把假肢戴上。
0: 你的腿成这样子了，怎么还能穿着假肢？你没听我们副连长说吗？有敌情，我得回阵地上。
1: 金宝，你逞什么呢？你这个样子上阵地，只能成为同志们的累赘。
0: 给我戴上。我是五四三英雄营的发射排长，敌机来了，我必须得在我的阵地上。给我！给我！
3: 广工通报：两架 U2，一架 RF101 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从不同方向入川。远方东南方向，四拐洞两批
4: U2 一架，高度两两洞，距离45洞；四拐洞两批 RF101 一架，高度动5，距离4两洞。正东方向，三洞洞幺批 U2 一架，高度两三洞，距离38洞。
5: 还这么多，怕咱们饿着？
3: 这么多飞机，高的低的，这咱打谁啊？群指转达，一号首长命令，说是 RF101先到，先打三发，U2来了，剩下一发也要打。这是咱们前所未有的状况，
5: 两个机种，三架飞机高低配合，主攻佯攻互动，谁主谁佯。
6: 很难判断。台湾黑猫中队有个叫吴克南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很嚣张，也很反动。如果碰见是他，一定把他给我打下来。

0: 王玉是加队了，没事吧？没事。
1: 怪事儿，转要半个小时了，就是不到漳州来。三架敌机相互配合，这个进去，那个出去，这个临近，那个临远，尤其那个 RF101，非常的活跃。
2: 主任，二营的四发导弹一直处于接电状态，老兵器了，接电时间久，恐怕零部件会受不了。
3: 报告，二营兵器断电。
1: 杨儿，哎呀，你真不愧是在二营蹲点的人啊！你是不是给肖战武打上号了？
2: 打了，但他没看到。
1: 哎呀，你跟肖营长距离这么远，还能心往一处想，不容易啊！
2: 开始了解自己的兵器状态。
1: 小杨，你觉得肖营长这人怎么样？
2: 好啊，空军战斗英雄。
1: 我看你们平时关系也不错，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跟你们凑合凑合。
2: 谢谢首长关心，我看先不用了吧。
1: 那我背你了。

0: 他打仗是英雄，可是家庭生活不是战场。
1: 慢慢体会吧。

0: 乖乖，一来就是两架诱饵，还捎上一架 RF-101。这诱饵真是肖战他们家亲戚啊，还成群结队到他们家串门去。
1: 我本来啊是无神论者，现在也开始信命了。
2: 今天这三架飞机真是奇怪，
3: 飞来飞去的，兜风啊。
0: 平常打一架都够手忙脚乱的，今儿是三架，够肖战我喝一壶的。
4: 两架诱饵出动，这从来没有过呀，这唱的是哪出啊？
5: 两架诱饵，其中必有无可能。
6: 敌机三架从三个方向飞过来，距离阵地110公里，
5: 四发导弹通电。
3: 营长，这么多飞机，高的低的全有，领导什么意图啊？
5: 领导没意图，这是考我的。
4: 营长，你可得早拿主意，要不一会儿就乱了。
5: 乱什么乱？谁嚣张就打谁，谁是无可奈就打谁。
3: 那飞机上又没刻着字，
5: 刻着字儿呢。无可奈是什么人？他能甘心当配角？
6: 敌机改变航向，一架诱饵入海，返回台湾上空，另外一架转向西南，飞向广州。
5: 鸣机断电。
4: 敌机就这么虚晃一枪就跑了，战斗结束了。
5: 三机联动，这是有精心布局的。也许战斗才刚刚开始。严密跟踪敌机在广州区内的航迹。
4: 营长，在广州区的航距得等一会儿。
5: 等什么等？你手断了。
4: 不行，有什么话好好说。
5: 等多久？
4: 在漳州的敌机数据是由空八军提供的。在广州的敌机数据是由广空总站提供的，得经过空八军向我们转告才能知道。
5: 我等你这18个弯子绕回来，敌机早他娘的跑了。
7: 营长，要不让我来试试？别瞎捣蛋。
3: 老肖，注意态度。
7: 我知道广空空勤总站的频率，我看我能不能直接听到他们广空的通报，这样咱就不用绕。
5: 别绕了，有本事就拿出来吧。
6: 是。

0: 找到什么了？
1: 嘘，别说话。有了，
2: 有什么了？
1: 敌机沿广州东南方向侧飞，航向165。
0: 我啥也听不到啊！
1: 嘘，别说话。
0: 敌机入海，
2: 还有呢？
1: 那架幽老二又回来了，航向东35。
2: 去哪儿？去哪儿？
1: 漳州。又朝我们飞过来了！
2: 好你个兔崽子，平常说话不利索，耳朵比狼还尖，先给记住。
3: 兵器通电，
4: 各岗位注意，兵器通电，准备战斗。
5: 雷达发现目标，一架 U2 距离阵地160公里，此后有 RF101伴飞，很有可能同时到达二翼射击范围。
1: 飞向漳州的 U2 又从汕头入海了，有反台趋势。
6: 这架 RF101 就是马戏团的小丑，

0: 真正的主角是幽老二。
1: 这两家幽老二，一北一南，都有入窜漳州的企图，一定有一家是佯攻。
2: 要是这样看来，这架反台的幽二，他的飞行姿态最为诡异，嫌疑最大。
1: 又有先见之明，理由呢？
0: 哼，看丫鬟的动向，就知道小姐要干什么。
1: 还含羞带笑，跟营长小媳妇儿似的。

0: 幺幺洞幺批，两幺洞两批 ，U2 飞机、RF 101飞机各一架，转弯临允二营飞行，两三洞幺批 ，U2 飞机临近二营飞行。
1: 这帮苍蝇在这转来转去，到底要干什么呢？
2: 首长，您还没吃饭呢。
3: 二营现在什么情况？
4: 没有任何通报，完全静默。
5: 接二营，
4: 是。
5: 算了。
1: 我们等，你再等等。
6: 快看，这架反台的敌机在东山岛的西南角来了一个大转弯，向漳州西南方向飞来，
7: 还真让罗老师给说着了。那架反台的 U2 又杀个回马枪回来了。
8: 大家打起精神，对付这种猖狂之徒，只要敢从脑袋上过，就绝对把他留下。
9: 今天热闹了，看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往枪口上撞。
6: U2 敌机一架，距离阵地73公里，改变航向，直扑漳州。
8: 四发导弹，接电准备。
10: 发射前最后检查兵器。
11: 别动，打击你。

0: 隐蔽了，我不走，不走！
1: 你傻子疯了，走了，不走！你疯了，这导弹马上就要发射了，你再不走，高威会把你化成灰。
2: 把我化成灰的好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把我化成灰吧，上他去把狗删了。
1: 滚！哎呀，把这小子给我拖回去！
2: 放开我！我不走！我不走！
3: 目标航路捷径6公里，符合射击条件，战机成熟。看来我们的反预警系统很有效。
4: 别跑，千万别跑！
5: 二营报告，敌机直对二营阵地飞来，距离80公里。
6: 现在就看二营的了。莲儿，
7: 哎，
6: 你对二营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你还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给肖院长的吗？
7: 我觉得有3点需要注意一下。
8: 哎，老金，时间紧迫，不要传话了，让杨硕直接跟肖战武说。
6: 好，你回去。
7: 是。肖营长，
9: 我是杨硕。
3: 听到。
7: 有几点首长让我叮嘱你一下。第一，注意高压和低压继电器，如果突然断电，将前功尽弃。
3: 明白。我已派专人值守，万无一失。
7: 第二，你的兵器状态不稳定，3发连射，要拉打间隔，以免互相干扰。
3: 这点提得好，我记住了。
7: 第三，保持镇定。你的状态将会影响到二营的每一位官兵。祝你成功。Take care。

0: 目标距离32.5公里，航路协进6，
1: 用真频率锁定目标。

0: 打住打住打住，一击命中，一击命中好。
1: 这发弹有点飘啊，
0: 是不会用什么重好吧？
2: 第二发导弹制导播出失控。
3: 什么破导弹，净瞎给我捣乱。
4: 营长别急，还有一三发。
0: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0: 地空导弹二营于今日12时34分，炮弹3发，在漳州上空击落幺二高空侦察机1架，报告完毕。
1: 冷静，走，祝贺祝贺，
2: 走。

0: 拐报告，击落敌机 U-2 一架。
1: 咱们的飞行员太好了，在洞三机场降落。回去啊，我给你们请功。
2: 看吧，这个江小一给神气的，哎，好像这优老二还真就是他打下来的似的。哎呀，我上辈子就是欠他的，这辈子全还给他了。
3: 他们怎么还来这一套啊？咱们打仗，他们耀武扬威，这谁不知道是咱们地空导弹部队打下来的？
4: 是啊，十二预警系统，反预警26系统，咱们跟美国人在技术上面都打了好几个来回了。早就不是秘密了，
5: 在敌我之间是公开的，可是在国际社会它是秘密，这个是国际政治的需要。
2: 看见了吧，还是咱们政委觉悟高。
6: 看看人家肖战，三家三家的来，让他去漳州市打 RF101 的，这 U2 偏往他枪口上撞啊。
7: 咱们可好，这内蒙 U2 出没的密集地，咱们一来人家彻底休息了。哎，你说这个肖营长身上是不是贴着赵鬼的符啊？
8: 我说老乡，咱们是不是该给二营发份贺电呢？
6: 发，必须发，而且要充满热情的发，不能带丁点的酸气。
7: 咱们三个营一架敌机没碰上，他肖战武自己一个人就碰上了三架。嗨，我觉得他就是运气好。
6: 在鼎新，在西安，咱没赶上吗？都是从咱们嘴边溜走的。
7: 那是咱们碰上了美国新研制安装的12预警系统。
6: 上饶呢？肖战武那时候还没有预警二流系统，他用了6秒操作时间把敌机赶下来了，6秒。

0: 谁能行？咱们谁能行？这个快速战法是咱们先开始的，咱们就知道跟着苏军教领跑，没有肖战武执行的更坚决、更纯粹，这个才是咱们跟二营战略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差距。
1: 老天爷在这个时刻给了中国一个肖战武，如果没有他，咱们五四三部队就不会有今天的光彩。咱们都该感谢他。
2: 杨叔，你怎么还自己在这儿干活呢？郭政委啊，花钱请大家吃大白兔奶糖，你看，我给你抢了好多块。
3: 谢谢啦，你留着自己吃吧，我不想吃。
2: 肖战武又打下了一家U2，你不高兴？
3: 高兴。什么时候他打不下来敌机，那才是新闻呢。
2: 主任，这两天要陪一号首长去漳州，让咱一块儿去。这不，34师的专机都给咱预备好了。
3: 严峰，你替我跟主任请个假吧。你看，我现在这个电子干扰系统啊，正在测试阶段，有一个模拟波形，现在还不太稳定，我想趁这几天把它啃下来。
2: 你跟肖战武到底是怎么了？
3: 你怎么对肖战武就那么好奇？你应该去总参情报处。
2: 咱实事求是的说嘛，肖战武这个人的确是有能耐，今天这么复杂的局面人家都拿下来了，主任很高兴。别的不说，单凭打仗这一方面，人家肖战武就是个神。
3: 是，打仗他是个神，那其他方面呢？简直就是混蛋加白痴。

0: 宝儿，你小子大白天在这躺着，准备训练。
1: 我累了，
0: 不少吧？
1: 不少，从里到外都是凉的。
0: 宝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要我像以前那么练你，现在怎么了？说话不算话了？
1: 不算话了，以前说过的话，通通作废。
0: 宝儿，你什么意思？不练了？
1: 不练了，练了也白练。假腿，再怎么练也伸不了。
0: 宝儿，你是想放弃吗？
1: 放弃不放弃，不就那么回事吗？反正我就是个废人。
0: 你混蛋！就这么点困难就把你给累倒了是吧？你别忘了，我们是全营一杆枪啊，二营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二营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0: 我不听你胡扯，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宝儿，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宝儿，我命令你起来！
2: 我是残疾人，你这样逼迫一个没腿的人，你不道德吗？
0: 不能。

你要是真的想当军人，枪殿现实吧。二运不是吹牛皮吹出来的。我现在正式申请，二等残废军人补贴。你要是。

0: 真把我当兄弟，就跟营长和政委说几句好话，批准我的申请。
1: 宝儿，你是为了我才断了这条腿，是我欠你的。可你这么说，是我的心窝子里捅刀子啊！

0: 你们这画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跟杂耍马戏团似的。
1: 老肖，我表个态啊，我跟罗大花三天的时间把他吃透，一定把他们的所有的思路跟计划全都给捋出来。
2: 你们呀，现在干的都是空军作战部的活了。
3: 好，好，
2: 怎么样？

0: 说话吧，别装了，赶紧。看看看，俗话说这好万不怕等，你早说晚说，它不都一样吗？是不是？说，同志们，情况是这样：这飞机的主体啊，它在降落的时候，哎，你们肯定猜不到，它掉到了一片沼泽地里头，哎。 这可是咱们打下的所有的优劳二旅，留存最完好的一架，还有幺二预警系统，全都顺利的拆下来了啊！全都顺利的拆下来了。哎，飞行员呢？死了。不过奇怪的是啊，他死在座舱里头，随后我就赶紧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跳伞弹射装置。哎，你们猜怎么着？
1: 不错，快说。
0: 这座椅下边的跳伞弹射筒里头，压根儿就没装火药。
2: 这是咱们敌人为了防止飞行员被活捉，故意拆下来的。
3: 那身份能辨认吗？
0: 身上任何能够辨认身份的东西都没有，因为这飞机落地的时候啊，它座舱起了火。哎呀，那人烧焦巴了。
3: 所以咱也没法照相辨认了呀。不好办了，身份辨认不了。哎呀，但是呢，我在这飞行员的手上啊，发现一枚戒指。
0: 你他娘的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儿？那只有这样的汇报，那才显得生动有趣嘛，是吧，老大？哎，仔细看内侧，三个字儿。
4: 林秋分，
0: 不，这应该是个人名吧？不过黑猫中队里头有这人吗？
5: 没有，我没听说过黑猫中队有叫这个名字。这黑猫中队又进新人了？
4: 不，黑猫中队如果要进了新人，咱们的特勤不会不知道。
0: 对呀，
5: 你们走吧。 我要打一个比较丢人的电话。打个电话还丢人，啥意思啊？哦，杨，走，不是外人，打吧。走。
0: 哎呀，这卸了墨就是傻逼。汇报听完了这。
6: 喂，找哪位？
7: 杨硕，我就找你。杨硕不在。哎，你好，空八军吧？麻烦您再帮我接一下北京炮兹群指技术处。电话。
6: 对不起，打错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7: 不想接。

0: 如果仙人掌找我的话，你说我不在。
1: 喂，你好。哦，肖院长，你稍等一下。
0: 肖院长说是工作上的事儿，非常重要，还说绝不谈私事儿。有话快说。
2: 哎呀，你看你那小样，你还生气呢？
3: 如果没有公事的话，我挂了。
2: 哎，别，有事儿，正事儿，我找你有正事儿。
4: 我们刚打下一架幽老二，你知道吧？
3: 知道。
2: 飞行员呢，在座舱死掉了，我们现在辨认不出来他是谁。
3: 那我能辨认出来吗？
4: 是这样的，我们从飞行员的身上找到一枚戒指，
2: 戒指上有三个字，叫林秋芬。我就想知道，黑猫中队是不是又进新人了？
3: 我还是没听出来，我能帮什么忙？
2: 哎呀，我们长话短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一块去疗养院见陈福生那次？
3: 记得，好像已经转到劳改农场吧。
2: 是这样，我是想让你帮我问问陈福生，黑猫中队有没有叫林秋芬的这么一个人。我就想知道黑猫中队是不是有新人了。
3: 哪三个字？
2: 林是树林的林，秋是秋天的秋，分是分开的分。
3: 好，那我考虑一下。你跟肖院长怎么了？
0: 出问题了，大问题。我现在想的就是快刀斩乱麻。
1: 你斩得断吗？
0: 不知道。
1: 你现在是不是不知道选择一个爱你的，还是你爱的人？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1: 我不牵扯这个问题，我爱的就是爱我的人。

0: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这是立领的黑色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

非常的喜欢，这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

0: 既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 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

0: 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啊、下下棋呀、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3: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3: 立领
0: 这是立领的黑色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3: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

0: 既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 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

0: 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着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11: 嗯，
10: 我们在福建漳州又打下一架U2飞机，你听说了吧？
11: 广播里听说了。
10: 飞行员没能逃生。
11: 这就是美国人的伎俩。其实他不说这个了，这是我们飞行员的悲哀。
10: 现在飞行员的身份没有办法辨认，他身上只搜到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三。

0: 字。
1: 哪三个字？
0: 林秋芬。
1: 吴克南被你们打下来了。
0: 吴克南？那林秋芬是谁？
1: 是他的妻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的结婚戒指戴在吴克南的手上，那写的他妻子的名字。
0: 真的是吴克南？
1: 是的。
0: 这些被打下来的飞行员，属你命大。
2: 二营营部，啊，杨工啊，啊，
3: 哎呀，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全都刊登了咱们打下 U2 的新闻。
4: 我看看，
3: 来，你看。还有这个，
5: 什么时候是报纸上能光明正大的写咱们的名字，就说明咱们国家真正强大了。
2: 营长，杨工来电话了。别着急啊，他挂了。
6: 哪里挂了？不
2: 是我挂的，也杨工不让我叫你。
6: 他不让你叫我，你就不叫了。杨工说什么？
2: 杨工说他找过陈福生了，说确认林秋芬是吴克南的妻子，所以我们打下来的是吴
6: 克南。
2: 对，就是吴克南。
6: 吴克南，国民党的王牌飞行员。刘小兵，
2: 到，
6: 马上向空军一号首长汇报。真把吴克南给揍下来！
7: 你们两个哭丧着脸，怎么了？说话呀！
8: 是王二，写了一份申请，申请二等残废军人补助金。
7: 申请合情合理，不行。拖一拖，告诉宝儿，回北京以后再上报。
5: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4: 阿婆，宝儿最近状态怎么样？
9: 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训练不参加，竟然就发火。我刚才去看他来着，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呢。
7: 看来宝儿受伤的事情，咱们得去面对金主任。
10: 好吧，二营长得好，把吴克南这个小子终于给我揍下了。
11: 是，兄弟，打下了吴克南，估计敌人这嚣张气焰，至少得收敛收敛。
10: 嗯，二营四战四捷，啊，放在哪里都能打胜仗。
11: 是，
10: 我已经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把你们的战绩报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11: 听见没有？
4: 谢谢首长夸奖，我们一定再接再厉。
10: 把飞机残骸全部搜集起来，运到北京南苑机场，我们搞一个内部展览，给我们的部队鼓舞士气。
11: 是。嗯。空八军通报，前沿雷达发现低空敌机 RF-101 两架正向漳州入窜。
4: 到指挥所。
12: 这次很有可能是冲我们来的。
10: 嗯。所以说你对敌机的判断，
9: 以往敌机出来侦察前空八军必须有预先的通报，但是这次空八军没有预报，也就是说敌机是采取的临时行动，我们没有掌握大量的情报，所以我怀疑这次很有可能是一次报复行动。
10: 你们三天前刚刚打下一架 U2 飞机，明知的有导弹还要敌空来，这是狗急跳墙啊。
9: 是否作战，请司令员指示。
10: 嗯，今天我是个旁观者，不表态，不发言，一切由你们自己定。
9: 是。九一
13: 到，
9: 一级战斗准备。
13: 是。
14: 全机都有，
15: 一级战斗准备。
16: 是。
17: 哎，宝儿怎么样？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什么意思啊？情绪上波动很大。首长，等作战完毕后，我亲自向你汇报。
2: 传令，全体就位！发射甲通电。
3: 娘的，
4: 金宝，你他娘的乘凉的！
3: 累了，跑不动了。
1: 你怎么回事？
3: 没看见我鞋掉了？我得穿鞋啊！
1: 金宝，我跟你说，你现在马上给我起来，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3: 是。

0: 报告，敌机两架直向我方阵地飞来。
1: 司令，敌机两架，可二营就剩一发弹了，这局面有点被动了。
2: 一旦对两机，我们砍戏。你们比我更了解情况，今天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
1: 徐院长，大家分析讨论一下战情，尽快确定应对措施。
3: 今日敌视时，我们刚刚打下尤二，敌人明明知道漳州有导弹还敢来，并且是两家，原因只有两个：一侦查，二以牙还牙，鱼死网破，他们是来报复的。所以我分析这两家入窜的敌机分别是 RF-101 侦察机和 F-101 带弹轰炸机。我试试什么，我们刚刚打了胜仗，四发导弹现在仅剩一发，以往我们是三发连射，这一点敌人也是清楚的，但是只发一发，我想会彻底暴露我们弹药不足。如果敌人聪明的话，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
4: 即使射击条件好，也没有把握一发击落敌机，阵地还会彻底的暴露，这样于大局小局都不利。如果打出一发，不管打到打不到，局势都会立即明了。如果隐而不发，敌机倒不知道我们的虚实。
5: 分析的有条有理啊，说一说你们的具体方案。
3: 以静制动，敌人不打我，我不打他，我们以后再见。我会紧紧地盯住第二架敌机，放过第一架。如果第二架敌机进入我的射程范围内，那么他就是要进行报复了。我会用仅有的一发导弹坚决将他消灭。
5: 既然决定了，你就指挥吧。今天这个指挥所里你说了算。
0: 是。上报。
6: 报。
3: 非战斗人员进入掩体隐蔽。
0: 是。
7: 司令同志，敌机马上临近，请您到掩体避一避吧。
3: 嗯。
1: 司令，您既然已经授权给肖战武了，他也下令非战斗人员进掩蔽部，您就执行呗。
5: 我是非战斗人员吗？我是来一线观战的，我哪也不去。要躲，你们躲。
0: 什么？当。
3: 敌机要来了，执行命令。
6: 是。请司令员同志抓紧时间掩蔽。
7: 司令同志，您要是不进掩体，今天这仗不好打，请吧。

0: 臭小子。
1: 李化兵，
2: 到，
1: 把喇叭接到掩体去。
2: 是。
1: 哎，回来。
2: 我让你拿喇叭，你拿麦克风干什么？明白。
3: 停一下，都停一下！赶快到掩体躲一躲。
4: 躲一躲？以前打仗从来没有让我们躲呀。
3: 嫂子，今天不一样，敌人来的是轰炸机，而且是带着弹来的。

0: 营长命令，所有的人员进入盐田躲避，走得快点吧，这是命令。啊，走，走吧。
1: 通讯已接通，
2: 麦克风呢？
3: 麦克风，营长打仗时呢？
2: 备用的呢？
3: 备用的坏了。
2: 看来啊，这是让我在听，不让我们讲。好，那我们倒听听，他在演什么戏。
4: 报告首长。
5: 我回指挥所了。
6: 林总，我当空军司令以来啊，哼，还第一次收到这种待遇，让一个小营长把我圈在这儿，
5: 这小子。报告营长，2分钟后，仪器进入射击杀伤区。指挥官，
7: 到。
8: 关闭反预警二流系统。
7: 什么？听不懂啊！我让你关闭反预警二流系统。
8: 那敌机不就可以预警了吗？
3: 对，我就是让敌机的12预警系统报警，让他知道我盯上他了。
5: 完了，
7: 是。
9: 首长，肖战，我是断定敌机是带弹来的。
3: 这小子在唱空城计啊！ 有想法了。
10: 敌机距离阵地110公里，
11: 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
12: 明白，
11: 开启制导雷达。

0: 营长，空霸军下令，我营射击，
1: 消灭敌机。
2: 敌机飞行姿态飘忽，航向不变。
3: 营长，打不打？
4: 不着急，敌机现在已经心虚，只要他不在咱们脑袋上拉屎，就把他放了。
5: 敌机马上进入发射区，
4: 没有命令，不许发射。
5: 啊！
4: 你把手放下来，把我一紧张摁出去。
5: 是。
0: 营长，空霸军二次下令，要求我们射击，消灭敌机。
3: 二次下令，打不打？
4: 一号首长授权我指挥，我是老大。
6: 营长，司令员的小喇叭可还接着呢。

0: 哎，是回部，是。营长，张参谋长要求直接跟您通话。
1: 这个焦小姨早不打，晚不打，捣什么乱？喂，我是肖战武。
2: 肖战武，开工不放箭，你什么意思啊？命令没听到吗？再不打，战机就没了。
1: 明白，结束。
3: 什么就结束？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依然现在在我家门口，还没进屋里。
4: 你着什么急啊？进了屋里再打。
5: 第一架敌机进入有效射程，
4: 把第一架放了，抓第二架。
6: 明白。
4: 高点好，
7: 方位好，
4: 发射好，抓到第二架敌机。

0: 敌机转向，
1: 距离阵地40公里，特飞离远。
2: 敌机降下，从汕头出海返航。这两个小子倒是挺给面子，以后有机会要见着这俩飞行员，请他们喝酒。营长，说话小心点，现场直播了。
3: 解除战斗情报。
1: 是。
0: 全体都有，解除战斗情报。

0: 司令员同志，今天这场仗打得轻松，知道您在这坐镇，还没等我打，敌机就跑了。
1: 我的警臂解除了啊，
2: 怎么能是警臂呢？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是啊，首长，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之前我们判断敌机这次有可能是带弹而来，所以我们才取这样的措施。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空军司令以来啊，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被你一个小营长给我禁闭了。刚才不是有警报，现在警报解除了，您指挥所休息，到了那儿我给您详细汇报。
1: 放心，我还没这么老。
0: 打你个狗蛋！
3: 哎哎哎，老肖，
1: 首长真是真生气了。
4: 凶狠，凶狠！报告司令员，敌机已经返台。
5: 首长，你没生气吧？
4: 肖战武，今天你让我另眼看待呀，指挥的游刃有余，有勇有谋，这比打下一架U-2飞机。
5: 还让我高兴啊！谢首长夸奖，也谢谢首长替我撑腰。你们手里掌握的虽然是救兵器，却取得了最大的战绩，了不起！首长，我还能提个要求吗？
4: 怎么又提要求？好吧，只要不是让我上天替你摘月亮，说。
5: 这次我们打U-2实在是艰辛万苦啊，三发导弹，两发出现故障，我得进行故障排查呀，所以想请您发个话，调群指技术处的杨工过来帮我查一查。
4: 调个人？哎，那你找找你们的金主人就可以啊，用不着我这空军司令发话。
5: 您不发话，他真不来呀。
4: 嗯，肖战武。
5: 你是把我算进去了？
4: 不敢，
5: 首长，我怎么敢算计您呢？只是借鉴您的威名。
4: 好吧，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把人家给得罪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有原则性问题啊。那好吧，于公于私，这个忙我帮你，人我可以帮你调过来，但是如果人家不买你的账。
6: 我可就不能包办了，谢首长，您一发话吓死他，
7: 不能这么说。好了，吃饱了，再多吃点。
6: 二营的饭越来越好啊，比我们机关的小灶还要好。
7: 那将来我还会来啊，
6: 那是巴不得的事儿啊。二营的饭做得好，那是个传统。
7: 司令，住处都准备好了，请您去休息一下。
8: 那我去休息一下，晚上还有精力给他们开庆功会呀。
9: 是，您请。主任，
8: 什么事儿？您跟我去一趟二营营部。

0: 宝儿啊，什么事儿啊？宝儿，发生什么事情？你倒是跟我说呀！
1: 对不起你，你把儿子交到我手上，我却没有照顾好他。

您听我说，是在做兵器展开的时候，地面塌陷，发射架倾倒，保尔奋不顾身去救战友，砸到了。但是最后诊断

0: 我没事，我现在只求你一件事儿，你替我转告小童，说他自由了，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现在是个残缺不全的人，没法面对自己心爱的人啊！我是一个瘸子，他跟我在一块不会幸福的。如果你有个女儿的话，你也不会让她嫁给一个瘸子的。
1: 王婉。

儿，别这么说自己，啊，爸，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不能那么自私，他还那么年轻，我不能耽误小桃。你要是说不了的话，我自己去跟他。

0: 首长，您先休息一下，我去集合部队。等一下，我跟你去。
1: 我一定要去，不仅为了二营全体，更是为了我的儿子，宝儿。
2: 爸。

你们，我们这些五四三默默无闻的官兵们，我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我们不怕流血流汗，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付出再多，也没有人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我们国家广袤的地域上，在这些没人知晓的角落里面，用我们手中的国之大器，撑起了我们国家这片蓝天。

因为祖国和人民时刻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的光荣，这是我们的骄傲。同志们呐，为了我们这发自内心的光荣和梦想，我们付出再多的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我们这么隆重的一个庆功大会，只能在这深山老林里面举行，因为我们是神秘的五四三，我们只能默默无闻，我们必须默默无闻。但是同志们，祖国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
1: 你不但是一个好的指挥员，更是一个好父亲。
2: 谢司令，我为我儿子感到骄傲。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 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

0: 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

0: 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4: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3: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4: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战前简报，自己看。
1: 不用看，我就是简报。
0: 我问你，敌机就在你的上方，为什么不打？
1: 两架敌机飞临我阵地，但是拐弯跑。
0: 少废话。

0: 敌机就在你的杀伤范围之内，我看你根本就没想打。
1: 说对了，是没想打，
0: 还算你诚实。为什么不打？哦，害怕了，眼睁睁的看着敌机逃跑，军首长很生气，把我痛骂一顿。
1: 江小一，空军一号首长就坐在我的指挥所里，我怎么打？
0: 你的导弹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一共就4枚导弹，打优老二用了3枚，还有1枚，来了2架敌机。就算我真揍下来1架，他屁股后面那个 F101 那是带着弹来的。真要是一颗导弹扔下来，我死了没关系。一号首长呢？
2: 当时一号首长真在你的阵地上。
1: 你说的是废话。你堂堂空八军参谋长，你不知道空军一号首长在哪儿？
0: 你小子当个营长，屈才了。
1: 少跟我算。你呢？回去替我跟军首长解释一下，不是我肖战武不服从你们空八军的指令，是空军一号首长确实在我阵地上，没法打。
0: 这次进京，我看你能升将军。
1: 你少跟我臭贫，你见过当营长的将军？
0: 我还见过当组长的将军呢。怎么了？打了胜仗了？还挨领导批啊？
1: 是鲍尔，父子俩见面了，那个场面酸，心酸。

0: 二，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给你洗出来，今天天儿好，明天就能干。处理一下。你在干嘛？
1: 写点东西。你哭了？没有啊。你写什么东西啊？想写封信。
0: 你可以家里写，嫌家里没什么事儿吧？那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跟姐说说吗？没怎么，就是累了。
1: 不对，以前你再苦再累，从来没有这样过。有完没完？我现在既怕苦又怕累，还怕别人来烦我，行吗？你不用这么大声吧？对不起，小声，姐，那个。 你别帮我洗衣服了，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用为我做。你帮我这么个没骨气的人，白眼狼，不值。
0: 你也不用说这样的话，脏衣服我照洗，火你也可以冲我发，我不怕。

0: 那、哦、杨来坐。
1: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0: 是这样啊，二营这次打了三发弹，两发故障。你赶过去，帮助他们查清故障原因，啊。
1: 主任，我最近工作忙，您还是让曲工去吧。
0: 忙也得去。一号首长点了你的名了。
1: 一号首长？一号首长怎么会管到我一个小工程师头上？
0: 是这样啊，肖战武呢，在首长那儿提出了请求，请求你过去帮助他们，首长答应了。
1: 战斗英雄可真有面子，上下给他做人情。
0: 燕儿，肖战武这个人啊，是有些毛病。你看这个不拘小节，有的时候经常是不讲规矩。我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得罪你了，还是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是烦他、讨厌他、不想见他，那就不用去，首长让我去解释啊。否则呢，你就赶紧回去收拾东西，火速赶往二营。
1: 那我收拾东西去。

0: 主任，
1: 哎，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要下班了？
0: 啊，有工作的话，我可以加班。
1: 班不用加。坐这有事儿，我跟你说。
0: 哦，那您坐。
1: 哎。

0: 什么事儿啊，主任？
1: 是宝儿。
0: 宝儿怎么了？
1: 宝儿让我跟你捎句话。
0: 哦，那什么话呀？
1: 他让我跟你转达，他意思是这个，你自由了。
0: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明白。
1: 哎呀，宝儿意思，就他希望你能重新寻找自个儿的幸福。
0: 他是要跟我分手吗？他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1: 他有他的难处吧。
0: 那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1: 宝儿就是让我这么跟你转达，我就是给他传个话。我
0: 主任，那我知道了。

0: 主任，我可以下班了吗？
1: 尽管说，啊，这两天就不要上班了。不用，个人的事儿，再大都是小事儿，一切照常。
2: 对。
1: 要不这是你要的书籍跟资料。
2: 好，谢谢，去忙吧。好。
1: 小彤，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2: 鲍尔，他要跟我分手。
1: 鲍尔在二营待的好好的，怎么会突然？
2: 金主任亲口跟我说的，说是保尔让他说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呀？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突然之间。好了，
1: 小彤，别哭了。哥，你说，为什么忽然跟我说分手？ 忽然让金主任告诉我，我自由了，我让我去寻找别的幸福。没有为什么，他变心了，见异思迁。总之他变心了，你哭也没用，他不值得你这样，小彤。
2: 不，他不会变心的。 我上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要娶我，他说他要跟我结婚，但是突然之间，他说他要跟我分手，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跟我说这样的话？
1: 小彤，你别哭了，你哭也没用。面对男人，我们不应该这么软弱，你明白吗？
2: 别哭。

0: 宝儿做错了什么吗？我马上就听娟儿的，当面跟你讨个说法。不，杨哥，你不要为难宝儿，这人怎么这么招人恨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你现在就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宝儿做什么是他的事情，我不能像个怨妇似的缠着他。
1: 真是个傻姑娘。

0: 营长，在这儿呢，杨炮。累坏了吧？你怎么拿这么多行李啊？
1: 这不实验没做完，就被逼着来二营，只好把设备都带着了。
2: 这话说的，怎么能叫逼着来二营呢？你是来给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是吧？
0: 啊，对呀、啊，你看我们营长都亲自来接你了，你是我们二营最重要的客人。哎，
2: 别傻乐了，帮忙拿行李啊！
0: 等会儿，给我。
1: 哎，你别都拿着，来，你递我一个。
2: 哎，不用。两只手拿才能保持平衡呢，一只手拿反而费劲，这叫力气，
0: 对对对，
2: 是吧，老大？
0: 说得轻巧。啊，
2: 哎，走吧。哎，哎，
3: 大家听我说，一会儿杨工来了，大家要热烈一点，欢迎完以后找个理由赶紧撤。
4: 好
3: 啊，
5: 好
4: 嘞。咱现在台子也搭好了，就看咱营长会不会唱了。
6: 虽然咱营长是打下来过 U2，但我总觉得他办这事儿够呛。
4: 够呛啥呀？这仗没打了就先切阵了，这不是咱二营的作风啊！
7: 我看你们都是瞎操心，杨工心里有数。肖营长大人物，不稀罕这样的还稀罕啥？
2: 哎哎哎，别说了，来吧，
6: 进营门口。

0: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好了，干嘛呀？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二营了，这么个欢迎法，生分了啊？
3: 知道你回来，政委特意嘱咐我多加两个菜。
2: 嫂子，离开二营这么长时间，最惦记你了，不好吧？
3: 营长、政委特别照顾我，我现在半点委屈都受不了。
2: 那就好，
4: 先吃饭吧，坐下来，边吃边说。
2: 快进来吧。哎，你别看着我呀！来来来，一块吃。
5: 啊，那个员工，我们都已经吃过了，就剩下你们没吃了，慢慢吃啊。
6: 我们都吃饱了，撑的，不行了。
4: 行了啊，话说不清楚再说。邱爷，今天营里兵器大检查，你还不赶紧去？磨蹭什么呢？全营，全营兵器大检查。
5: 慢慢吃啊，吃完了再检查一下兵器。
4: 走，
6: 我帮忙去。
7: 我有几件衣服没洗，我去洗衣服去。
4: 嫂子，你也走啊？
7: 我洗衣服。
4: 哎呀妈，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检查兵器你不用去啊？啊？对啊，这个检查兵器应该有我的事儿啊。
2: 等会儿，坐。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研究导弹故障的，就是要问你。
7: 坐下。
2: 坐下。
4: 坐，别学他。
5: 我也没学他们呢，我。
2: 来。
4: 哎，吃饭。
2: 边吃边说。
5: 来来。你
4: 看，我不吃。
2: 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这个导弹发射时候的情况。
5: 这第一发导弹。

0: 哦，这发导弹我有印象，驾驶仪用的是过期的，所以啊，这个问题不在你们。
1: 哦，那就好，可惜了。我还是不太放心那边，没人去哪儿。
0: 等会儿，什么工作态度？话还没问完呢。第二发导弹怎么回事啊？
2: 我工作态度挺好的呀，是你自己没问啊。
1: 这第二发导弹啊，第二发导弹发射以后，一级火箭刚一脱落，它就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我们分析是这弹体出现了问题。啊，韩连长已经派人把现场保护起来了。
0: 不过这个问题不好说。哎，明天你跟我去追弹现场看一下。
1: 嗯，好。嗯。啊？我一个人去啊？
0: 对。老大，几天不见你养成一什么毛病啊？说话之前非要看看领导脸色是不是？
1: 这哪是毛病啊？
0: 别以为我没看见。
1: 坠弹现场不是危险吗？我没有营长同意，哪敢带你去啊？是吧，营长？
0: 这个你说了不算。
1: 杨工，你说你万一在这个现场出现点什么问题，那我们营长这个下半辈子得恨死我呀。
0: 我明天是一定要去的，你去不去就看着办吧，反正这件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1: 行，明天陪你去。
0: 慢一点，大家收力要均匀。
3: 明白。同志们，听我口令啊！我喊一二三，开始拉。一，
4: 等会儿。
5: 一二三是受力均匀吗？
6: 哎呀，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营长，领会杨工的意图，领会的快，领会的深刻。
5: 同志们，听我口令，
3: 慢慢使劲啊！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一点一点拉呀，慢一点，一点一点拉呀，
5: 一、二、三呐！
3: 哎，
5: 快点，快点，
3: 哎呦，
5: 慢点，慢点，慢点放吧。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 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分。

0: 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

0: 地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

0: 这一盘一十克，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怕。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5: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龙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7: 妈，我考上了。
6: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8: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6: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9: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6: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10: 给娃的，拿着。
6: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

0: 并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五块十块的，一毛两毛的，有零有整。他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第三遍时，他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隆。
1: 3025块，刚好是一年的学费。
0: 贺兴隆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贺兴隆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隆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两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兴隆22岁。起初，贺兴隆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兴隆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2: 快来排队打针了。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隆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3: 兴隆就是我的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全都交给他了。
0: 贺兴隆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4: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时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5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隆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和一名医生最

0: 美怀人，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9: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人们尽享休闲时光。
1: 我省一季度经济平稳起步，稳中有进。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播出，以链促防，以查除险，我省各地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国潮演绎到数字光影，从红色地标到田园露营，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我现在是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那我们能看到呢，整个假日期间这个游戏的人数可谓是爆满了。我们了解到，为了给广大游客沉浸式的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景区每天都会从早到晚为大家安排不同的演绎。
3: 游人如织，好戏连台，围绕忠义关公潮玩五一主题，景区融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数字光影与互动游园，让千年关公文化可感可触，好玩新潮。
4: 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关帝庙，主要是带着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忠勇礼智信。
5: 之前没有来过这，也没听到这个古迹，感觉很震撼的。这种文化传承是很需要的，来了山西就知道了。
3: 这个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人气爆棚，在第20窟网红打卡点前，不少游客找准角度与大佛隔空击掌合影。景区还推出机器人快闪、非遗展演、石窟弦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现场的游客兴奋不已。在太原晋祠博物馆，山西民歌、诗词朗诵、特色戏曲精彩开演，人们徜徉在雅致的园林景致中，沉浸式感受千年晋祠的独特魅力。
6: 整个山西的历史氛围都非常浓厚，想要看历史文物的话，还得是来山西。
3: 滚滚黄河岸畔，临汾吉县壶口瀑布迎来别样风景，磅礴的交响乐与雄浑的瀑布涛声交织，极富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巍巍雄关同样游人不断，在忻州雁门关景区，八方游客登雄关赏美景、品民俗，感受这里独有的边塞风情。
7: 走在古关道上，吹着山间的风，听着历史故事，感觉特别的好，这趟旅行非常值得。
3: 假日里，各地沉浸式体验推陈出新，朔州老城的歌舞巡游在一曲古韵中拉开序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春日浪漫。长治振兴小镇开启全民入戏模式，卖货郎、簪花郎等趣味互动，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吕梁方山县张家塔古村落解锁新玩法，将福卡化作隐秘彩蛋，游客们穿行在清代古建与迷宫地道中，边探秘边寻福，惊喜不断。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整合演绎、非遗、展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市井烟火拉动文旅融合。
8: 通过提供免费的观演区域、开展非遗特惠促销以及联合商户兑换消费券等方式，拉动文旅融合，激发假日经济。
3: 这个假期

0: 红色旅游备受欢迎。在晋中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人们参观古院旧址，聆听革命故事。在同玉1941小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打卡红色地标，在行走中感悟太行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
1: 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边游玩一边学习红色历史，感觉不虚此行。
0: 假日里，田园山水间也满是欢声笑语。在寿阳烟州小镇萧河岸边，不少家庭前来享受慢时光，畅享山野乐趣。晋城高平釜山景区的露营基地，水溪环绕，绿意盎然，人们在绿水青山中亲近自然，静享悠闲假日。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日，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今年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我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统筹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一季度主要指标稳中有升，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动能持续集聚，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全省经济平稳起步，稳中有进。
3: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709.49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75.77亿元、2135.93亿元、3397.79亿元，分别增长3.2%、4.3%、4.2%。报告显示，一季度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4.96亿元，同比增长3.2%，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增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快于去年全年1.5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煤炭工业、煤层气采掘业、煤焦工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有色金属、食品、化学工业较快增长。一季度，我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9%，新材料产业增长13.9%。主要规上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5.8倍。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4.6%，光伏电池产量增长26.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32.3倍。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8.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8.6%。均明显快于服务业增速。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加力，重点领域投资带动明显。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2%，增速快于去年全年6.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民间投资带动明显。在两重建设带动下，一季度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9.6%，快于全部投资13.4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6.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活力持续激发，同比增长8.2%，拉动投资增长4.1个百分点。在各项促消费政策带动下，我省部分升级类商品和消费新业态增势良好。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78.8%，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增长24.9%，通讯器材类增长10.8%，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一季度，全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3051.5万人次，同比增长29.9%，门票收入6.6亿元，增长15.5%，经营收入13.5亿元，增长23.1%。一季度，全省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8918元，同比增长5.1%。全省城镇新增就业9.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20.9%。山西台报道。
4: 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期，在万亩梨园，一场人风协作的授粉接力在花海中上演。在涑水河畔，山药还没有下种就落实了买主。在新大棚内，今年首次试种的150亩羊肚菌喜获丰收。各地立足特色产业，用新模式、新渠道、新品种，为农业生产注入蓬勃活力。

0: 眼下正值梨花盛花期，也是梨树作果的关键期。在晋中市平遥县香园乡的田野间，洁白的梨花缀满枝头，果农们正手持授粉器穿梭其中，抢抓最佳时机为梨花进行人工授粉。
1: 有1700的亩熟梨，每到现在这块季节是人工就在熟梨窗户，在这熟梨的增长相当的重要。
0: 除了人工授粉，梨园里还请来了一群特殊的授粉工，来自运城的养蜂人江小江，第七年带着他的蜜蜂大军来这里帮忙。人工授粉抢时效，蜜蜂授粉提品质，人蜂协作成为当地梨果提质增效的秘诀。
2: 蜜蜂授粉是均匀充分，坐果率高，果性端正，梨果率明显提升。
0: 作为平遥苏梨主产区，香园乡的7万亩土地中有5万亩种植了苏梨。近年来，当地围绕苏梨产业在生产端、服务端、销售端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苏梨产业综合效益。如今，全乡苏梨丰产年份产量可达3亿斤，当地还建成了92座恒温保鲜库、2000座果窖，鲜果就地储藏，错峰销售，苏梨产业年产值可达4.5亿元。
3: 常态化开展果树专题培训，为果农提供全周期科学指导，还通过加强电商培训、建设恒温库等延伸产业链，提升梨果附加值。
0: 今年运城市下县水头镇东张村首次签订了150多亩订单山药，农户们正加紧种植。省外客商看中宿水河沿岸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决定跨省扩种。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从零散种植迈向订单化生产，外地客商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稳定的市场销路。
4: 给我干活挺好的，不出远门还能照顾我。咱这基地都是用的钱，当地的老百姓对钱都来便，就是件大好事。
0: 在晋城高平市狼儿掌村蔬菜种植园区的27个大棚内，一个个饱满肥厚、肉质紧实的羊肚菌长势喜人。
5: 我们这个是10月交货，确实体质，现在已经是第3茬了。
0: 今年是这家种植园区首次种植羊肚菌。园区采用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合作社提供土地，企业提供技术和销路，村民承包种植。这套技术加管理加销售合作模式让产业发展更高效。园区今年种植的150亩羊肚菌全部喜获丰收，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
6: 我们将积极对接收购方，持续做好宣布封奖、烘干、包装、销售等后续工作，保障羊肚菌顺利走向市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日，由中国移动山西公司与山西大学共同打造的山西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在太原正式开通，标志着我省在量子科技产业化落地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0: 近日，量子通信城域网发布会举行，现场山西大学与中国移动山西公司共同启动我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并为双方共建的量子通信联合研究中心签约揭牌。据了解，太原量子通信城域网是山西移动与山西大学联合打造的省内首个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依托山西大学光量子技术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发技术，在山西大学与山西移动数据中心之间实现稳定可靠的通信连接，途经山西移动长风街通信枢纽节点，成功验证了在真实城域光纤环境中的适用性与稳定性。
8: 本次开通了山西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补齐了安全传输的底座，形成了产品加专网的全栈能力。未来，山西移动将深化政务、金融、能源等多领域的落地合作，全力护航三晋大地的数字安全建设。
0: 量子通信简单来说，就像给信息上了一把量子锁，被认为是目前最可靠的保密通信方式之一。
9: 如果有任何窃听行为，就是说他对这个携带密钥的量子探照都会受到扰动，合法通信双方通过检测就能够发现这种窃听。我们山西大学承担了量子保密通信它的一个核心设备连续变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的一个研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制了有3个样机，关键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山西大学在量子领域拥有深厚的科研基础和技术积累，山西移动则在网络覆盖、应用推广和生态集成上具备突出优势。此次双方联合成立量子通信联合研究中心，将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
1: 我们共同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研发向商业转化，这并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
0: 以此次成渝网开通为新起点，我省量子科技正加速从书架走上货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安全底座。
2: 依托中国移动全域的这种网络能力与山西政策、科研、产业的三重的优势啊，我们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建成覆盖全省的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量子科技产业集群，为山西数字经济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0: 山西台报道。
3: 为切实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链促防，以查除险，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
4: 在阳泉高新区，一场高层建筑火灾消防应急演练正紧张上演。演练模拟某小区高层住宅突发火情，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响应，开展搜救被困人员、内功登高、云梯救援、供水灭火等多个专业科目演练，全面提升区域火灾扑救与应急响应综合水平。
5: 紧盯老旧高层等重点目标，加大隐患清零力度，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属地负责、居民参与的群防群治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6: 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都已经能联动了。
7: 对对对，一上子该整改都整改完了。
4: 预防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保险。在长治市壶关县明城小区，消防部门成立的专项排查组正仔细排查电动车车棚、低压室、消防通道等关键场所。连日来，当地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回头看，对检查中纳入整治台账的问题严格跟踪问效，推动隐患动态清零。
6: 我们聚焦高层多业态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建筑，严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外墙保温材料等关键隐患，并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压实各方责任，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护网。
8: 消火栓、柜门还有周围都不能放东西，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延误灭火时机。
4: 在临汾市翼城县的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宣传员正联合社区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耐心讲解家庭防火常识，将安全提醒送到居民身边。为筑牢全民防火意识根基，当地消防部门在排查隐患的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敲门入户等方式给居民普及安全常识，全力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9: 解决居民消防知识薄弱、隐患排查不专业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
8: 县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等活动，健全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在我省各地，记者发现阅读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从经典诵读到家风传承，从红色足迹到田园阡陌，一场场富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接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在朗朗书声中薪火相传。
11: 春日古村书香四溢，这几天在育有东征第一党支部所在地的吕梁市交口县明治沟村，一场书香盛宴正在进行。鼓舞古韵新村，气势雄浑，振奋人心。童声诵读《芥子书》《少年中国说》《少年意气》《字字铿锵》，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赢得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12: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书香飘进乡村，也让阅读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扎根基层、扎根人民，去传播美、发现美。
11: 台上书声朗朗，台下墨韵流芳。在活动体验区，一场古典文化的雅集

0: 同样引人入胜。飞花令对决，妙语连珠，猜灯谜人群兴致盎然，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吕梁学院附中交口分校的学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红色旧址与春日书香。
1: 我用画笔描绘了第一党支部旧址窑洞，定格下了红色记忆。同时我也认真参与了读书分享活动，我在书香中感悟思想，汲取力量。
2: 人行必有我师焉，
0: 书香无界，跨越城乡，在长治。第十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全民阅读公益诵读活动如期举行，15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儒学爱好者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章，大家在朗读中感悟儒学智慧，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3: 整个过程呢，读下来酣畅淋漓，我觉得对促进书香家庭建设、书香社会建设非常有意义。
0: 在大同，书香飘万家，文脉成古韵，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伴着悠扬乐曲与婉转吟唱，《满江红》《海燕》《信仰的力量》等经典名篇依次上演，观众们沉浸式穿梭古今，静悟名著深意与家国情怀。在晋中市太谷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活动也同步展开，文化名家、非遗传承人和志愿服务力量走进基层，把理论宣讲、文化服务等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六大特色板块活动，面向校园和基层，持续推进萌芽阅读推广，真正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丁香叶忍冬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外繁殖困难，曾一度全国仅存百余株，被列为极危物种。前不久，360株丁香叶忍冬经人工繁育后成功组团搬回原生老家五台山林区，目前幼苗长势稳定。
5: 在这个地方怪乎的过程中，就外谁到谁土里把这叶片敷敷，到他那个土肉盖住一发生那个腐烂。
4: 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期回归栽植的丁香叶忍冬幼苗进行跟踪监测管护。
6: 从外草吊子到现在已经10多天了，看着幼苗叶片所在早时好后，早提超活率达到了叶位回归的预期超效。
4: 丁香叶忍冬是华北特有物种，位列“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重点对象。此次360株幼苗成功野外回归定植，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突破自然繁殖瓶颈，为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新州台报道。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胳膊啊，还有一些。

0: 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假期已经过半，那么在今天上午，山西省气象台变更大风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山西大部地区平均风力依然是4到5级，阵风可达7级以上，而且未来3天都会持续这样多风的天气格局，普遍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短时6到7级。天气干燥，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也是居高不下，提醒居民和游客都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不过呢，气温是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了，在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地最高气温普遍会上升到30度左右，不少地方还能够超过30度。但是要提醒大家了，一早一晚还是会比较冷，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9: 太原晴，3到27度；大同晴，0到24度；朔州晴，1到25度。忻州晴，5到27度；吕梁晴，7到26度；晋中晴，6到26度；阳泉晴，6到27度；长治晴，8到23度；晋城晴，10到23度。临汾晴，12到26度；运城晴，10到28度；太原晴，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表明，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

0: 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0: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

0: 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

0: 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7: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8: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6: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

0: 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加风采，清泉融心，立破老花，永卓白。
1: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烦，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我从小一见不透的人都是山羊的人家不是山羊的人还是要选择接受八小时一切情况前脚一定是不好前脚
1: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2: 陆家武装队真的派律师守来了？
3: 这是什么？
4: 这怎么会？
5: 从西边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6: 彭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7: 是。
6: 办公室还有酒吗？
1: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在办公室不合适吧？
6: 是不合适。
1: 回家喝，我陪你喝。
6: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1: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6: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8: 是，川渝地区。
9: 我下班了，先走了。
10: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11: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10: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1: 那你还不快去？
10: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1: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10: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衣服高团啊。
11: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那、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康博士，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儿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0: 没问题，谢谢。不客气。叶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
1: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
0: 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
2: 叶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2: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3: 你吃吧。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3: 嗯。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夫关系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机，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1: 哎，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1: 是吗？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夫关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 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动心了，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行。
1: 真的？真喜欢上了？
0: 没有。
1: 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祖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元帅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我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
0: 哎，
3: 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0: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2: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
1: 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元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1: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
3: 次长去开会了。
1: 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2: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3: 好。
1: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2: 叶副官。
1: 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2: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1: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 我们大家一起敬总裁，勘乱救国，共赴国难。勘乱救国，共赴国难。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 大家请坐吧，余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5: 敬吴次长。
6: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 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随意吧。
7: 吴司长，哎，
8: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7: 这里得向你学呀。
8: 吴司长，敬你。
6: 好，多谢多谢。多谢。
9: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希加班。
10: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9: 他没说呀。

0: 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是吗？嗯。
1: 他骗了我。
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嗯，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
0: 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
1: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0: 分居了，八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哥你同意的。
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
0: 叶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1: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
0: 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是我先生。
0: 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1: 好了，没事没事，
0: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
1: 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好了，我什么都特别特别想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回来。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村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费出来了，
3: 求爷爷告奶奶。 还差200辆卡车，伊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啊！
4: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3: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5: 您的面子，
3: 白长官一定给。

0: 我干了
1: 啊！陈将军有事找你。
2: 左神秀，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3: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2: 哦，何事？
3: 递交我的辞呈。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2: 司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4: 司真兄，
2: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3: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

0: 难怪总裁如此器重徐吉，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谋士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无。
1: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哎，
4: 这周课比较注
5: 意。吴学成。
3: 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2: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
1: 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0: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陈将军，
1: 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谢谢您带一张成人做生意做人钱，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
1: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2: 焦东元到了，
3: 你赶快去安排登报。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

0: 方便了，不用说老栽了劲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别开枪，抓活的。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1: 我很荣幸
1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决斗！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利益，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

0: 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不用再挑了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集中工你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1: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1: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0: 那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1: 他的船太大了，生经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学上了，姐给你补课呗。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是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潘长，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3: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嗯，谢谢您带李昌城做生意多少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3: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哎。
4: 主任，
3: 忙着呢。
4: 主任，
3: 哎，走。
4: 哎，主任早。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儿？

0: 有那么多凤蝶呀？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我们只能照办呐。
0: 主任，有问题？
1: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0: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3: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4: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
3: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请他吃个饭。
1: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0: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1: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0: 他是福州人吧？
1: 哦，
0: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1: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0: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1: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
3: 嗯，
2: 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0: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0: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4: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5。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频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
0: 好，谢谢。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
1: 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啊，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喝吧，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
1: 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你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涛，看看去。
0: 你也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啊？练习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嗯、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学
1: 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嗯，
4: 学成，你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好，我想了一下，我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拜拜拜拜。

0: 妈，吃饭了。
1: 好的，马上。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啊，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啊，再见。

0: 陈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0: 哟，卢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
1: 哦，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
1: 嗯。
0: 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
0: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次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
1: 嗯。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她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

0: 太不高兴了。
1: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0: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毕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1: 嗯，
0: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嗯，
0: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1: 哦，
0: 所以他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好，慢慢聊，
1: 好好，
2: 慢慢聊，
1: 慢走，
2: 哎，好，嗯。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此时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嗯。

0: 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嗯。

0: 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我蒋帅有什么事儿啊？
2: 保密局的，说出一下证据。
3: 我是台大教授，我是台大教授。
4: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
0: 陈太太从茶屋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到话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7: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6: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散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儿小字儿，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控制。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九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来自阳泉的晋剧名家刘卫平，既是晋剧丁派艺术的坚定追随者，也是善于学习借鉴，融各家所长为我所用的一名演员。同时他还是阳泉晋剧院的院长，兼顾着院团管理、团队建设和艺术创作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位不可多得的丁派优秀男须生，解读他的艺术成长之路，也借着他的经典作品去领略一下阳泉晋剧院的艺术风采。
1: 作为一名演员，我兴奋戏比天大这句话，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认真演好每一场戏，永远是我的根本信条。作为一名院团长，我将努力打造一支艺术精湛的队伍，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承担起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是晋剧演员刘卫平。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芦花呢，是晋剧各门派艺术家都演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呢，无论从思想哲理性、艺术性、观赏性，都堪称经典。我现在的演出版本呢，就是张元清老师的新编版本。1986年啊，我们阳泉市青年实验晋剧团团长高爱卿，他呢把刘元同老师请到阳泉，为我们青年演员呢排戏。说是排戏，其实是教戏。刘元同老师呢，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呢，认认真真的去学。刘元同老师啊，当时就给我们讲，当时我给你们明清老师啊排戏的时候，他呢年龄大了，这个腰啊腿啊都不太好，我做的动作和示范有时候他来不了，但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按我的要求来。他传授的戏曲理念也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呢受益终身。因此啊，芦花这部剧目也是我长夜不衰的观众呢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典剧目。

在排演芦花之后啊，我对明清腔的声腔艺术呢产生浓厚的兴趣。明清腔啊依然是丁派艺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那么我呢学习明清腔特别注重抓住其特点，并结合自身的嗓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提升了我的丁派唱腔艺术。从那以后啊，我通过听磁带看光盘自学了明清腔的十五贯唱段，加深了明清腔声腔艺术的理解和运用，拓宽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虞山情呢，是挖掘阳泉虞县苍山综艺文化的一部星别历史剧，也被观众呢戏称为赵氏孤儿后传。我呢在剧中担当的程英，也是我担当的第一部原创大戏。当时呢在我省著名导演冷景导演还有其他同志的这个细心的排导下，经过这个两个多月的摸爬攻打，终于呢把这个程英这个角色比较成功的呢完成了。2003年星别历史剧《虞山情》荣获了山西省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呢，中央电视台到虞县苍山拍摄这个《赵氏孤儿》，当时呢，还把我们请过去拍了一个小片段，同时呢，为我们的家乡的文化旅游也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儿。

0: 是
1: 杨大嫂，你又
0: 害死我了。
1: 大嫂不辱之恩，老朽莫齿难忘，我要离开玉山。
0: 你为何要走？
1: 哎，我再不能拖累你们一家了，我不忍看杨大哥饥困劳累苦

0: 吐咽，不忍看你吞糠咽菜，日渐消瘦，更不能听小传里嗷嗷待哺，连连哭声。
1: 邹大哥，我们一家再苦再累，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吞糠咽菜也算是有碗饭吃，可你人低两声，举目无情，一旦离开玉山，大人吃住无着，这吃冲奶的婴儿怎能活命？
0: 这可我总不能。
1: 邹大哥，依我说，眼前你还是住下，日后总会有办法的。
2: 瓦塔娘。

0: 娃他娘走大过，大事不好了。
1: 我是姓黄，
0: 从里来了怪病，挨门挨户搜查，肇事官。

0: 多谢三月来多方关照，我要走了。
1: 怎么？你又要走？
0: 不走，就要活进羊家。

0: 周大哥，从今天起就将招师姑啊认作我们的奶啊。
1: 如此，爱爹爱娘在上，受招师。

直到今年呢，我担任院团长已经20多年了。在20多年当中呢，我们积极担当，主动作为，深入挖掘阳泉的优秀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先后组织排练了新编历史剧《清明》、现代戏《迷火琴》、《筑城》。其中呢，现代京剧《筑城》是我担纲主演的一部红色题材的现代戏。这部戏讲述的就是我们中共创建第一城阳泉，这个建设初期以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创作的一个现代戏。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2023年呢，荣获了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5个工程优秀作品奖。

0: 你来的是独立城墙。
1: 是啊，
2: 是啊。
0: 把周一林当土煤矿铁厂，军火补贴都上了，自己防火两处啊。
1: 陈师长，人是铁，饭是钢，没有粮食咋挖煤？咋炼铁造枪弹呀？
2: 是啊。
0: 马上给省长打电话，请求支援粮食。
3: 铁锅兄弟全部都头可坏，已经打不通了。
0: 赶快坐火车去清水，
1: 等他有病。

0: 告师长，工人们知道粮库被炸，人心惶惶，报警三狂都快要停工了。
1: 停工了？
2: 建平煤矿也快停产了啊！
1: 你那里什么情况？
3: 干涸硫磺矿也没几个人干活了，
2: 报警铁厂也快瘫痪了。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用九两救百姓，哪朝哪代能做到？只有咱们的人民子弟兵啊！老汉我代表乡亲们。

0: 是我答应，不干呐！同志们，这位老人家就是幼命的值钱模范，若元首答应睁开毡衣，他的最好一个儿子也牺牲了。老人家也泪莫干，就来挖煤支援去。信，我们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大天下，
1: 为的就是
0: 让百姓吃饱饭、有衣穿。如今粮却都解放了，哪还有让百姓饿肚子的道理？人民才是江山的根基。
1: 乡亲，
0: 敬礼。

0: 回首自己40多年的从艺经历啊，无论是个人的艺术成长，还是带领团队取得的成绩，说真心话，要感谢的人呢太多了。现在的我啊，最想说的话呢，还是刚入梨园行的立下的那个事业，为挚爱的戏曲事业贡献毕生。最后啊，用两句话和所有的进取同仁们共勉：从德追忆，守正创新40年，初心不改，奋力拼搏，身先士卒20载，无怨无悔。
1: 崇德追忆，守正创新40年，初心不改，奋力拼搏，身先士卒20载，无怨无悔。这两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既表明了刘卫平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领军人的担当作为。确实，世上的事唯有热爱才会。

只有坚持才能收获。态度决定一切，绝对不是一句空谈。行而不辍，未来可期，送给刘卫平，也送给每一位戏曲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不见不散。

0: 小的一点小意思，您就记我一个姓，运成红家。
1: 出京持酒，窃鼠便思归，倒是这淳朴的民风把我留住了，谢谢你。不过有些事知道就知道了，不足以为外人道啊。三德的，
0: 哎，
1: 盛情难却呀，收下吧。
0: 啊，好，谢谢啊，谢谢。
2: 三爷，走了半日了，饿了，该打尖了。
1: 啊，也是啊，看这等街市风景，我倒是把这个饿字给忘了啊。
3: 三爷，早有安排，早安排好了。晋阳楼，晋阳。
1: 这太破费了吧？我们现在这个身份，
3: 哎呀，难得的，难得呀、
2: 啊！哎呦，真要是山西菜呀、啊，那酸醋我可受不了。
3: 哎，少放少放，我已经嘱咐过了，知道你们是经理来的，少放醋，请。
2: 啊，走吧。
4: 别过。
5: 咦，主子，我就是那副德行啊！
6: 哎，主子，您看还真有点像啊！
5: 哎，你才像呢！
6: 你再看我那个，我就是那副嘴脸吗？我，
7: 小桃红啊，他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
8: 就是
7: 比酸枣还酸。
5: 嗯，
7: 我要是这副样子，我还有脸出来吗？
6: 主子，
7: 咱们出来找万岁爷，真的没找着，倒是碰见假的了。
8: 主子，那咱怎么办呀？
5: 是。
7: 怎么办？不怎么办，出来了就怕节外生枝。可这只也太邪了。
5: 哎，一主子，这不叫节外生枝，他们真是坏了圣上和您的名声。您再看看，你这手底下那几个，那名字都跟我们……
9: 啊，那当然了，我们倒是不重要啊。和尚，你说呢？
6: 啊，对对对对对对，主子，这假的打不了。就找不着真的，背不住这假的打了，真的就出来了。三德的，你说是不是？啊，对呀。主子，
7: 咱们这次出来找万岁爷，是以国家为重。
5: 嗯，
7: 倘若要是万岁爷在这儿，他要是在这儿，我想啊，他必定也不能容这些狗男女坏了家国的名声。
5: 哎，
7: 好，不管升职不升职了，咱们打了假的，再找真的。
10: 好，真是最可口是农家饭，汤汤水水赛神仙的好味道啊。
11: 客官，看着您吃饭这个香啊。
10: 我是饿了，
11: 实话，这人一饿了吃什么都香。
10: 哎，还是您的面的味道好。哎，老板娘，说句不托大的话，我也是吃过一些珍馐美味的，可是您这面的味道呢，它简朴透着筋道。
11: 哎，看出来了，您吃饭的架势不同，您是个会吃的人。也是啊，读书人混成
10: 这个样子实属不易，对吧？老板娘啊，您不但面的味道好，您话也说得好。
11: 您客气了，我呀把我老婆婆给叫出来，麻烦您给她写封信。

0: 信。哎，不瞒您说，我们这周围啊，会写字的人太少，这封信啊，都等了好几天了。我去给您叫去啊。
1: 好，代写书信。哎，这无意间给我指条活路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带人写书信挣口饭吃呢？嗯，好，这封信我写了。哎，正好啊，我还带着笔墨呢。

0: 吃饭了啊？
1: 我不饿。
0: 怎么还生爹的气呢？爹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我看得出来，那个人呐，不是平常的角儿。
1: 他也不像个坏人呢。
0: 爹也没说他是坏人呐，可是我总觉着他身上带着点事儿。再说了，咱们这次去晋城，不就是为了救你姐姐吗？你想想，这么大的事儿，带着个生人，他总是不方便。
1: 爹，您别说了，哪头重哪头轻，女儿掂得出来。我只是觉得一声不吭把别人甩了，有点儿
0: 不仁义是吗？也是为他好，总得有那么一天。你想想，要么他天天跟着咱们干嘛呀？你说呢？
2: 俏冤家进门来，缘何不坐？晓得你心儿里有些怪我。想当初缠我因何意？缠上时丢了我，又去缠别的。啊，俏冤家进门来，缘何不做？晓得你心儿里有些怪我。想当初缠我因何意？
3: 你忘了在先时缠我的恩呀。现而今十句话倒有九句是谎的。哎呀，老爷真是好兴致啊。想当初整日在青楼楚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也没有这么雅的趣味吧。
2: 柳三变算什么呀？哎，我袁天高考上过榜眼，披红戴彩跨马游过街。来呀，给胡师爷看座。
3: 谢老爷。
2: 别谢我，我还得谢你呢。晋城要没有你上下支应着，哪有我现在的闲趣啊。啊，
3: 老爷这话好像在怨我呀。
2: 真话，我一点都不怨你。想当年我考上榜眼的时候是何等的风光啊，不想给放到这小小的晋城里，这小小的晋城怎么能容得下我这么大个榜眼呢？来呀，更衣。来了以后啊，是多亏了你。我可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你有能力你就支应着，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我爱洗澡、填词、饮酒，只此三样，不多吧？什么时候你要断了我这点嗜好，什么时候我可就不答应啊。
3: 老爷放心，慢说老爷这三样嗜好，就是有三十样，在下也供得起。
2: 要不了三十样，胡师爷。听说你前些日子将一走江湖卖艺的女子强霸回家，这违法的事。
3: 老爷，您也听说了，这是私事，咱们先放下不谈。你先把这1500两的银票收起来。

0: 刚才问你话，可不是问你要银票啊，钱我还是够花。怎么我每次一谈到你的事儿上，你就掏银票啊？好像你有准备似的。用签字吗？
1: 哎，都是朝廷的东西，签什么字啊？这朝廷的钱给朝廷的官儿，合情合理呀、啊。哎，老爷，我什么时候让您签过字啊？老爷，您还是不信任我。
0: 大账不可乱了，
1: 账不会乱，就像您填词平仄不会乱一样。
0: 嗯，
1: 老爷，您坐下。
0: 嗯，
1: 我跟您说说那个卖艺的小女子铁珠的事儿。
0: 哎，我不听。
1: 啊，
0: 别说了，我罚了。你好色我知道。但是别给我耗出大事儿来，故事我不听。从古到今，感天动地的故事多了，我听得过来吗？记住了，别出格，别伤了众。
1: 在下记住了。那我回去了。
0: 等等，等等，县衙里的事儿你先支应着，你就把你当做那县太爷啊。
1: 老爷，您玩笑了。
0: 玩笑，老夫从不玩笑。
2: 俗话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写下了
3: 啊，好文采，写下了，写下了。母行千里而不愁。
2: 骂骂我呀，年轻守寡，把你这个屎尿不分的小儿拉扯大了，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啊！写下了
3: 啊，骂骂我，实属不易，写了。
2: 写下了。
3: 嗯，
2: 多么的不容易。
3: 写了，实属不易。
2: 这话怎么不一样啊？
3: 啊，老妈妈，实属不易啊，就是有多么不容易的意思。
2: 不行，给我改过来。
3: 啊，不必了，这是书面行文，与口语的意思啊是相同的。
2: 哎呀，不行，我懂，我怕那读信的人念给我儿子听啊，他不懂。
3: 好，那我改，我改。没想到，朕这一支每日每夜批奏一品大员奏折的如传大笔，现在要为一民妇写信，也好，传出去了，不是美谈吗？哼，
2: 你这是嘟囔啥呢？
3: 啊，我没说什么，您说吧。
2: 你要是跟得上的话呀，我可就说快了。
3: 我跟得上，您说吧。
2: 哎，主子，我有点怕。
4: 怕？怕他们？
2: 不是怕他们，咱们这次出来原本是找万岁爷的，若什么事儿都管，那主事儿就生了枝杈。倘若办在这小镇上，那京城内岂不要大乱了？
5: 主子说的也是。
4: 哎，和尚，你说便宜话是不是？
5: 你
4: 啊，我问你，你刚才怎么没想起来呢？啊，哎，你主子，我三德子那一贯是最听主子的话的，可是这假扮圣上的事儿啊，那是实在不是小事儿啊。我三德子倒不是为了那个假扮我那人生气，我是为了那个假扮万岁爷的人生气。你看这，你这谁？哎，男不男，女不女的啊？啊，这哪像咱爷呀、啊？
6: 那遗嘱子就像遗嘱子了，你看他那个样子，看着就来气。我其实也不在乎，可是把那样的人当成您看，我可受不了。行了，别伤心了，我这不是还没拿定主意呢吗？
7: 臣有一句话说，
6: 说吧。
7: 文的不行，就来武的。要办快办，快办快走。
4: 哎，和尚这话还中听。
2: 连你和尚都这么说。

0: 我就不再说了。一句话，不能再拖延，走吧。
1: 哎哎，
2: 自从贪官啊把咱的地霸占去以后，妈妈天天早晨起来喂鸡喂猪，上午啊就挑水浇园子，下午就收菜，晚上搂柴。你媳妇儿啊也是天天的忙里忙外，给东家大工做饭，还张罗客人，真是苦啊。妈妈呀苦也还在其次，就是想儿心切呀。儿啊，你离开家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着回来看看妈呀？不要你吃，不要你穿，妈呀就想让妈看一看。这倒好，天也不管俺，地也不管俺，中间的皇上也不管，人人都说这皇上好，我看呐他是个糊涂蛋，养了一些大贪官儿，你把我们家的地都给抢去了，占去了。哎，我说到哪儿了？
3: 你说皇上是个糊涂蛋。
2: 哦，你写下了？
3: 没写。
2: 那写吧，我等你。
3: 我说老妈妈呀，您刚才说想儿子呀，说苦啊，这都挺好的，您干嘛要扯到皇上身上去呢？
2: 我不扯他，我扯谁呀？啊，我妈妈儿子，我妈妈皇上，我心里痛快呀。谁叫他高高在上看不见我的，看不见这京城的这些糊涂官恶师爷把我的地都弄去了。哎，他不是你亲戚吧？写。
3: 还是说说别的吧。
2: 俺说皇上，你是不是觉得冤得慌？
3: 你说对了。
2: 对不住啊，皇上听了俺的话呀，心里还想，谁说皇上好当啊？你来当当啊，我的烦事儿啊比你多着呢。你要是这么说我呀，我还不干呢。
3: 哎，你又说对了。
2: 对了吧？
3: 对了。
2: 说真格的，他要是真下来，当不了两天老百姓啊就回去了。
3: 哎，也许可不止两天喽。
2: 就算是多住几天，像你似的撑死了，就是改给水盘换口饭吃。
3: 老妈妈别说了，咱不说这事儿了，您又说对了，我写还不成吗？皇上是个糊涂蛋。
4: 站住！
5: 干什么？你们
6: 怎么个意思啊？
4: 今天关张了，快闪开！
6: 关张？哎，这里边不是有人吃饭吗？小飞，瞧不起人怎么着？
7: 人和人原本就不一样，想让我瞧得起你，你也配？
4: 闪开！
6: 和尚，
5: 好啊，那就告诉他们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4: 三明了，给你。
6: 好嘞。走。哎呦主子请。
8: 主子您慢着点，您瞧着点脚底下。小桃红，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今天啊就想吃这口酸的。
5: 主子，
2: 哎呦，
5: 请，
2: 哎，我，哎，哎，哎，客官，楼上有客官不方便，您不能上去，您不能上去，我说客官，
6: 是他不方便呢，还是我们不方便呢？都是吃饭的，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
2: 哎，客官，我说，哎呦，哦，
4: 哎，怎么上来人了？下去。
7: 下去。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0: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9: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11: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9: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芯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9: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

0: 过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

0: 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4: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

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让谁下去？既上来了，就没有下去的道理。
1: 大胆！哎呦，哇！
2: 你吃你的饭，我们吃我们的饭。哎，这天底下哪有自己吃饭不让别人吃饭的道理啊？啊？主子，您请。
3: 哎，来人，动手！
4: 哎，慢。我们能在民间与百姓们同吃同行同乐，不是一件很快意的事吗？
3: 是。
4: 李大人，哎，来，我们吃我们的。
3: 哎，
4: 吃吧。
2: 哎，小二啊，上菜。哎，和尚，啊，这趁着没事儿，你讲讲那次杀头的事儿。嗯，你讲讲，我爱听。
0: 哦，你说的是那次杀头的事儿啊？
2: 哎，
0: 好，我说说。上次杀头啊，那是在菜市口，哎，判官李潘压过来的时候，人都堆碎了，嘿，鬼头大刀两把，刽子手抱着，时辰一到，把他的头发那么一揪，脖子拉长了，咔嚓，就那么一下子，哎，血溅一丈多远呐，啊，哎呀，那人死了，眼珠子还动呢，那人脑袋跟尸首分了家，痛快，所以说，这人不可以贪。官就更不能贪了，贪到了头啊，就咔嚓一下子，血溅四方啊！
5: 这算什么呀？我呀，还见过扮假皇上的呢。
0: 有这事儿？
5: 被押到京城，凌迟处死。凌迟知道不？
0: 知道。
5: 这么大一刀子，割呀！哎呦，一片一片的片，
0: 哎，
5: 疼啊！
0: 疼，
5: 生生的给疼死了。哎呦，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能再说了。
0: 是啊。
2: 哎哎哎，你说是那次啊？哎，没错。哎呀，还有几个手底下人呢。哎呦喂，有的是拿那闷纸啊给闷死的。哎呦，这一张一张的，有呵难受。嗯，还有那个拿烙铁给生生的烫死了。啊，还要拿那个杠子给压死的，
0: 对，
2: 疼啊，叫啊，哎呦喂，叫的那嗓子呀，都哑了。
0: 对，
2: 那时候啊，哎呦，恨不得早点死哦，还敢假扮皇上，找死。
5: 这些呀，都还不算厉害，还要灭九族呢，抄家抓人，连带着亲爹亲妈也跟着一块受罪。惨呐，大人小孩哭声连天，惨不忍睹。
4: 三德子，啊，我有点冷，衣裳伺候着。
2: 是，哎，那人也叫三德子。哎呦，我听说宫里那大总管叫三德子，问问。哎，我这位朋友，你叫三德子？啊，听说宫里的总管太监叫三德子。可您这胡子长得不错呀，真的假的？
6: 忘词，什么人也敢这么说话，太目中无人了。阿弥陀佛，
0: 呸！你看你哪点像和尚啊？自打我一上来就看你眼睛没离开过女人，你会念阿弥陀佛吗？别脏了佛门净地。阿弥陀佛，这才是真的。
5: 大胆，胆大！你扮的是个主子吧？是遗主子，知道了还不退下？你哪有点主子样啊？刚刚你吃饭我看着呢，不但挑食，还吧唧嘴，下作样。哎，还有你，扮个下人都不像，你哪像宫里的呀？你哪配叫小桃红啊？哼，扮个什么不好啊？扮个小官小吏。黑道把头什么的也就算了，敢扮起皇家人来了，
1: 放肆！如此放肆！来人！
4: 哎，慢，算了，百姓们把咱们看得不像公。

0: 里的人，这不是件好事吗？这证明咱们办得像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饭我们也吃过了。
1: 哎，您别怕，您一怕，咱们都像假的了，都有我的。走，
2: 你跟我拍一下你。
1: 哎呦，
2: 哎，还有你的呢，哎，你呀，啊，你走。哎呦，啊！
1: 走
3: 走，
1: 站住！站住！哎，站住！哎，
2: 主子，主子，怎么办？
4: 既然管了，就要管到底。追！
2: 追！
4: 嗨！嗨！
5: 哎呦！里面请。
6: 哎，爷爷了。
5: 哎，你慢走。
7: 哎，您看看，您看看，哎，主官，您看看。
8: 好，这就是进城。就在这儿呢吗？
9: 站住！
10: 嘿！
9: 站住！
10: 哎呀！胡大爷，胡大爷，救命救命，胡大爷，
7: 慢。阮儿，怎么了？
10: 胡大爷，我在毒馆里输的已经够多的了，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呀。胡大爷，
7: 输了吗？
10: 输了。
7: 输了多少？
10: 家中的十五亩地输了，街面上的两间房子也输了，连东边的一片林子也输光了。
7: 阮儿，你不是还有一栋房子吗？
10: 啊，
7: 地没了，你可以把它再赢回来呀。
10: 哎呦，胡大爷，我跟你讲，我一家老小还要住啊，我输不起啊。胡大爷，我求求你了，放
7: 过我。哎，阮儿，我没让你输啊，你可以赢啊。
10: 胡大爷，你别啊，胡大爷，
9: 带走，
10: 我求你了，胡大爷，你别，你
9: 给我带走，
10: 你这不是抢人吗？你啊，你抢人，你
9: 等等。
10: 哎呀，啊，胡大爷，
8: 别踩了他，一个铃铛。
7: 铁铃铛，
8: 对，铁铃铛，
7: 他捡得好，别割了大爷我的脚。
8: 我可不这么看，我是怕你的脏脚碰了我的铃铛。
7: 你什么人？
8: 老百姓啊，自己不赌也不逼别人赌的老百姓。
7: 好，既知是百姓，就好好做你的百姓。今儿大爷我高兴，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甭想在我的晋城县搅浑水。
8: 浑水不想搅，没那功夫。
11: 这小孩也够大。
12: 圣上受惊了，千户索科木前来救驾。
0: 哎呀，你来的正好，全免了，快把那个四个人拿下。
13: 拿下，
0: 快，
14: 给我拿下。
12: 大胆，
9: 大胆，
12: 你是何人？千户索科木，你所救何人？当今圣上
4: 是圣上，有何凭据？
12: 圣上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以家喻户晓，来到山西也不止一次了，还要什么凭据？
0: 哎呀，你跟他啰嗦什么？快给我拿下。
9: 拿下。
4: 慢着，你可是索家在白城河边的索图鲁氏？
12: 正是，我是索图鲁氏的后代。
4: 家的祖上曾被郭罗罗氏救过。
12: 确实被郭罗罗氏救过，你怎知道？
4: 比我去郭罗罗哈拉。
12: 哦，在下有礼了，但这也免不了你的欺君之罪啊。
4: 哼，他怎么会是当今圣上？是曼斯瑞迪斯尼托罗多肯杰托罗奥奇托罗呢？
12: 阿达布罗婆辛蒂纳妈蒙林阿拉卡，
0: 你们哩哩啰啰的说什么啊？快把他们给我拿下呀。
12: 阿达摩德卡拉亚卢卡，
0: 你说满族话我听不懂。
12: 给我拿下。
9: 哎，老人，
0: 哎，大胆。
3: 死罪！
12: 你死罪！居然敢办当今圣上！带走！
8: 走！
13: 来人！走！走！
14: 主子，这事了了。
4: 走吧。
15: 哎呦，看这劲！
4: 大
16: 侠，
4: 哎呀，
16: 胆子够大的！
17: 哎呀，见
16: 着了，敢冒充当今圣上？
18: 皇上都有假。
3: 哎，我怎么忘了让他们说嘛？这话
16: 都骗到皇上那儿了。
3: 哎，银票，还我银票，还我银票！
12: 何人击鼓？
0: 小民铁鸿生。
12: 铁鸿生，你为何击鼓？
0: 告状。
12: 告什么人呢？
0: 告什么人不用你管，有话只对县官说。
12: 哎呀，铁班主，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县太爷什么时候亲自升过堂啊？这县城里谁人不知，只要我胡天民这一关过了，县太爷这一关就算过了，所以不怕你告，你告吧。
0: 有话跟你说不着。
4: 爹，不怕他们不讲理，这是大堂，明着说吧。告你，胡天民欺抢民女，恶霸一方，一手遮天。
12: 好，告吧。我找你们还找不着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来得好，跪下。
8: 太监书信，
19: 让开！
8: 在记账盘账啊！
20: 哎，
19: 哎，
20: 灵儿，
19: 灵
20: 儿小姐，
19: 让开！
20: 哎，
19: 走开，走开，走开！
20: 哎，灵儿小姐，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不管了呢？
19: 哎，快走，快点！
20: 哎，
19: 看什么看？快走！
20: 灵儿小姐，
19: 你干啥？
20: 灵儿小，
21: 没认错呀。是灵儿，他怎么不理我呢？
20: 哦，大户人家的小姐，大户人家小姐就不认人了。去，灵儿小姐，你推我干什么呀？我又没有惹你。
22: 惹？哼，你敢说惹？你小子不打听打听，整个山西省谁敢跟我马大爷说一个惹字？我不惹你就算便宜你，还敢跟我这儿说惹？哼！
20: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我问问你，刚才进府里的小姐是不是叫灵儿？
22: 妈的，这府里的女人也是你问的！
20: 你滚！你，好好，我不跟你争。你是大户，哼！
21: 出来二十多天了，真做了百姓，可这百姓跟我想的似不一样，没人正眼看，别人打你不能还手，未吃未穿未睡，忙的事儿似乎简单，可简单的事儿忙起来却是那么的艰难。
20: 哎，代写书文，带记账盘账了，带写书信。
23: 我说了，这么着根本不行，一点馅儿都摸不着啊！
24: 哎，这不这么着怎么着啊？冲着外边喊？
23: 我没让你喊。哎呀，这天底下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咱怎么都没说了吧？
4: 你们说你们的，别在乎我。想想，要不是为了江山社稷，真想走得远远的，走得比他还远，还无声无息。三德子说的对，咱们心疼他，可他哪知道心疼咱们呢？他哪知道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再不回来，天下会大乱，江山会易主。主子，您就别想那么多了。我一天都不愿这么想，给逼的。
21: 给家里写封信吧。
19: 去去去，
21: 一个人不能太贪吃，吃多了会撑坏的。
22: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21: 哦，
20: 我不是说你。

0: 我过去也是像你这样。
1: 你吹吧，你过去那样，现在怎么这样了？
0: 我也是愿意，你管得着吗你？去去去去去，
2: 没太扣上来了。哎，
0: 小孩儿，
2: 哎，客官，您给点什么呀？
0: 你算账吗？
2: 算账。哎，我们这么一家小馆子，这没什么可算的，每天进项就二两银子，有什么可算的呀？没账没账。
0: 那你给家里写封信吧。
2: 写信？哎，你是不知道啊，何家上下就我一全人，给谁写呀？走走走吧，到别处喊喊去吧啊。
0: 撑死你。
3: 升堂，升堂，
4: 喂，
3: 堂下之人可是来告状的？
5: 状告县府事业胡天明强抢民女。
3: 哎，就这么点事儿啊？
6: 胡天明在晋城欺压良善，抢占民女民财，恶霸一方，所做坏事人人尽知。
3: 好好好好好，你们所说的胡天明可是他？
7: 正是此人。
3: 胡师爷，您先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呀。你们说的这人天天在老爷的眼皮子底下转，欺压良善，恶霸一方，哎，这些老爷怎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呀？讲来。
6: 老爷，您不知道不等于他不做，您昨天不知，今天知道也不迟。
3: 嘿，你一个好好的女子，不在家守着三从四德，跑到这大堂上来抛头露面，有伤教化。
6: 一母同胞的姐姐现被胡天明强抢霸占，与这种恶人还讲什么三从四德，还有什么教化可讲吗？
5: 灵儿，
6: 爹不怕，今天到这大堂上来，不就是来为了讲个理吗？
3: 哎呀呀呀，说得好说得好，能言善辩，把老爷这点酒啊都给说醒了。来人呐！
8: 有，
3: 筛酒。
8: 这，
3: 胡师爷，
8: 在。
3: 本老爷问你，他们所说的可都是实情啊？
8: 请老爷明断吧。
3: 回得好。刁民，恶霸一方，你这哪是告我的师爷呀？你这是明明的告我呀！
1: 我们哪敢告老爷呀？
3: 低头，欺压良善，这师爷天天跟着老爷我，日夜操劳，尽心尽力。他若欺压良善，自然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老爷我了。老爷我都不知，你们从何而来呀？这不是恶意诬告吗？再说了，小小的草民，堂下击鼓，上堂喊冤，而后将与官府要员告倒，这成何体统？告倒了他，不就告倒了我吗？最起码也要判我一个用人不当，查人不详吧。哎，这还成何体统啊？你们连告状的规矩都不懂，还来什么喊冤告状？刁民知罪吗？
6: 你们官官相护。
3: 嘿，你说对了，自古以来就是官官相护。我不护着他，他平时哪有那个心情帮我呀？他不护着我，我怎么会用他呀？嘿嘿嘿。你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你呀没有白白的上堂一次。来人呐，把堂上刁民查出去。
8: 这
1: 罢休，此案告不倒，我们绝不罢休。
3: 随便随便。

0: 在晋城你们不休也得休了，动手。
1: 别动手，我们自己走。
2: 放肆。
0: 哎，胡师爷好啊，我让他们自己走出去也好，让人家看看本官是仁至义尽呐。
2: 走。
0: 我可不是那不讲理的人。衙役，
3: 在
0: 烧水洗澡。
4: 哎，法爷快走。
5: 你别走，别走。你站住，给钱给钱，枪人抽过了，你们自己抽的下枪啊，想抽好的接着抽啊，你有钱抽吗？给钱给钱。
4: 三太子，三太子快来，快给钱吧。
5: 不给钱我不让你走。
4: 哎，快给。
6: 哎，撒开撒开撒开。哎，你看他像有钱的人吗？会钱。
1: 不给。一分钱也不给。船到江心不漏。这是什么钱啊？这不明明说什么都迟了吗？不给就是不给。
4: 行，听见没有？不给走。
7: 阿弥陀佛。
4: 哎，行，快走吧。哎，你跟他啰嗦什么呀？哎，
7: 真是的，快走走走走走。
1: 主子，你慢点。这样的皇上让人又气又恨。这样的皇上就是苦到家咱也不心疼他。这样的皇上就是遇了难咱们也不去救他。这样的皇上怕是见不着了。
8: 啊，不会吧。
9: 带写诗文，带写书信，带记账，带盘账。饿这个东西，本来想着饿着饿着就不饿，哪知道想忘也忘不掉。饿！
10: 哎哎，喊什么喊呢你？啊，就你知道饿呀你？啊，你当你第一次还饿？越喊越饿，来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啊，坐会儿。
9: 兄弟啊，这县城里有没有赊粥赊馒头的地方？
10: 赊粥赊馒头的没有，赊板子赊棍子的倒有，弄不好啊，还得挨顿打呢。
11: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8: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 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

0: 肠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啊、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

0: 肠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冤家路窄呀。铁班主，你要是高兴，今儿我就叫您一声岳父大人。
1: 呸！
0: 呸得好，没有您这个呸字，我还不好动手呢。
1: 动手！

0: 天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最知道进退了。铁板主啊，这次算个见面礼吧，撕破了脸终归不好啊。小的们，
1: 啊，
0: 散了吧，
2: 走
3: 啊，
2: 走。
4: 师父，师父，师父，
5: 没事吧？怎么样？
4: 师父，
5: 上
4: 慢点，
5: 快点，
4: 慢点，
5: 来，
6: 让一下。
7: 这城里有当铺吗？
8: 有，城南，姓胡的开的。
7: 一飞送我的小翠鱼，把它当了怕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这当又不是卖。再说了，要是一飞在这儿，他一准让我拿去换吃的，是吧？一飞，
9: 你慢走了，你们。
7: 对，我去换口吃的。
10: 哎，怎么没人指引客人呢？
11: 有什么东西拿过来看，告诉你啊，破衣服破袜子不要。
10: 真是狗眼看人低，我告诉你啊，我身上这东西你进城一城都没见过。
11: 哎，

0: 谁都这么说，拿过来看看。
1: 不给你看，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给我沏壶好茶。
2: 啊，好好，沏茶。
0: 茶来了，
2: 龙井，请用。
1: 这茶是浮茶，不嫩，换。
2: 换换换，马上换，马上换。我给您叫掌柜去。
1: 无奈，当今圣上摆架子摆到这当铺里来了。哼，一妃朕要是见了，该笑话朕了。哎，无奈，饿的，这人一饿，就不要什么尊严了。
3: 哎，主子这主意说得对，但凡吃饭的地方咱就坐下啊，吃不吃的呢先问问三爷，他总得吃饭吧，这备不住就能问对了一家。
4: 主子说完了的，你就不必再重复了，重复了也不是你想出来的。
5: 行了，你们俩就别吵了，咱们进去坐坐吧。
3: 哎，
6: 诸位请坐。吃点啥？
5: 素面。
3: 哎，不用太多。哎，一碗
6: 啊，就一碗
3: 啊。
6: 给谁吃啊？
3: 给他。哎，您别不高兴啊，吃完了给您四碗的钱啊。
4: 三德子，怎么又让我吃啊？我都一连吃了三家了。我不吃。
3: 谁胖谁多吃，你还多吃多占了呢。甭急，下一家我来。
6: 不碍事儿的，我不是嫌你们吃的少，不吃也行，累了就多坐会儿啊。大红啊，素面一碗。
7: 哎，
8: 啊，客官，多有得罪，这茶吃的如何呀？
1: 不好，茶不是春茶，叶大无香气，再说呢，我饿了。越喝越饿，
8: 哦，换茶上点心呢。
2: 哎，是是。
8: 客官，东西请出一观呢。
1: 这东西小了点
8: 啊，
1: 成色也不太好。
8: 不小不小，好，你好像是京城里来的。
1: 不是京城的，谁能有这玩意儿啊？
8: 上点心，快上点心呐！请用。过手一观如何呀？
1: 拿去拿去，我先吃点东西。
8: 啊，如信得过，我进后柜细看如何？啊，走。
6: 哟，怎么了？是我们的面不好吃？
5: 老婆婆，是她吃相不好，跟您没关系。
3: 哎，对，她吃相不太雅，哎，您别多心啊。
6: 哎，什么吃相啊，她是撑着了。
5: 老婆婆，向您打听个人。
6: 说吧。哎呦，您就甭吃了，这哪叫吃面呢，让人家看见还以为俺们家的面里下了药呢。哎，您说。
8: 多带点人来，
6: 这种人呐，哎呦，俺们这没见过。这扇扇子摆架子的人就不到俺们这小铺来了，该去正经的馆子才对。这号人呐，俺们这儿少见，没见过。
5: 气度是那样的气度，也许手里没拿扇子。
3: 哎，对，哎对，哎，吃东西啊特别挑嘴。
6: 哎，到俺们这儿来的呀都图个饱，还挑什么嘴呀？
5: 啊，现在也许就不挑嘴了。
6: 这不挑嘴呢，俺们这可多着呢。哟，

0: 秘书还想不起您想要的那个。
1: 三德子，付账吧。
2: 哎，
0: 哎呀，你看，
2: 给您。
0: 哟，太多了，太多了，用不了，
1: 您收下吧。
0: 啊，这，谢谢啊，谢谢。您看，我这没帮上您忙，您找的那个人，是不是个挺重要的人吧？
1: 最为重要。
0: 我懂，我年轻守寡，这苦啊，我清楚。
1: 走吧。
0: 哎，夫人，夫人，您慢走啊。哎，好人呐，好人。我没帮上他什么忙。哎，忘了。对，哎，夫人，夫人，您回来一下。
2: 哎，老婆婆还有何事啊？
0: 我碰这回好人不容易啊，索性啊，我再卖个老，烦你们一件事儿啊。
1: 老婆婆，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啊，
1: 让他说
0: 啊，
1: 您说吧。
0: 一会儿的功夫，快快！前几天呢，我们这有个蒙吃蒙喝的人，在这儿啊，给我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好几天了没找着，顺路的人带过去。可这个人呢，这信写的别别扭扭的，我就有点不信他了。你们识字，帮我念念，看他写的对不对？
2: 哎，和尚，念。
3: 我，
2: 嗯，
3: 我真的喘不过气来，我不念。
1: 哎，给我吧。
2: 啊。
1: 马大五儿，见字如面，

0: 夫人呐，您看我这还没怎么地呢，您都念哭了。不行，咱不念了，不念了，哎，不能念了，拿来吧。
1: 老婆婆，跟这信没关系。这写信的人，他在何处？请你赶快告诉我，我这厢有礼了。
2: 哎，主子，
0: 折死我了，折死我了！哎呀，使不得。您说，您要找的是谁呀、
1: 啊？就是那个、
2: 那个、梦吃梦喝的那位。
0: 三天前他就走了
1: 啊！往哪儿走了？
0: 到哪儿去了？大红啊，哎，那个写信的人他到哪儿去了？
1: 哎，他拿着图啊，去晋城了。
0: 对了对了，你看我这脑子是到晋城去了。
1: 对，晋城，晋城。哎，这下可好了、啊，老婆婆，谢你了。
2: 这样好了，
1: 要不是读这封信认出他的字儿，差点错了一条信。哎，上苍有眼，三德子、哎、谢礼。
2: 好嘞，
0: 哎，不要，绝不能要，哎、
3: 不要不要，
0: 什么事儿都要钱呐。
3: 对对对，
0: 好事儿。都让这钱给弄凉了。
3: 对
0: 啊，往后啊，什么时候啊过来？
3: 对对对，什么时候过来？
0: 我多句嘴，那人是你们什么人呐？啊，
1: 比命还重的人。
0: 说句不敬的话，他不像。
1: 啊？怎么个不像法？
0: 他过得不好啊。
1: 他怎么个不好法？
0: 有一顿没一顿的。猛吃猛喝，哎，这也是没办法。
1: 那是他自找的。
4: 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呢。好，有吃食，有茶喝，人间最乐。哎，伙计。东西看完了吗？
5: 这翠鱼儿是你的？
4: 没错，是我身上之物，怎么到你手上了？
5: 我倒忘了，咱们见过面的。
4: 像你这样的人呢、啊，见一次他就难忘。
5: 我是这县城的师爷，也是这家店的东家，你还有什么好东西，通通拿出来。
4: 再没有，就是一件还不够吗？
5: 够，太够了。够破了天了，这可是见宫中之物吧？
4: 好眼力，原以为这荒野小店没人识货呢。
5: 你怎么得来的？

0: 送的，人家送的。
1: 宫中的人？
0: 这你可管不着。看货当钱，我又不卖给你，不当了我就走。
2: 走吧，没人拦着你啊。
0: 还我小翠鱼。
2: 留下了，本大爷不告你个偷窃宫中宝物罪，就算便宜你了。知趣就赶快走。
0: 你们当铺就这么开的吗？这不是强抢吗？
2: 哎，抢这个字我不爱听。马师傅
3: 在。
2: 宋哥
3: 这
0: 我现在要当老百姓，不跟你们计较。把东西还给我，我自己走。
2: 马师傅
3: 在。
2: 插出去，
4: 让他们上手。
0: 你们这干，你们这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开当铺啊？这不是强盗铺啊？你们这什么当铺啊？啊，这不是不讲理吗？仗着你们人多是不是？把东西还给我干什么？
5: 看各位，别喊了，没用的。他们不欺负老百姓，欺负谁呀？谁叫你是老百姓的？你要是皇上，不就没人欺负你了吗？别说了，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跟他斗
7: 气儿啊！
0: 不对呀，不是这个理儿啊！我当老百姓，难道当错了吗？

0: 这个东西卖了吧，快请大夫来吧啊！
1: 等等，这个不能卖，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一点东西，先别忙。
0: 哎，
1: 拿我这个吧，
0: 童子，
1: 拿去吧，
0: 别争了，不都是一样吗？
1: 这不一样，拿我的。
2: 谁的也别拿，我伤得不重，我撑得住。哎呀，这点东西拿出去也没有用。
3: 难道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吗？这不是明抢吗？当老百姓好，当老百姓就该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吗？当老百姓比当皇上还难当了，我就不相信了。哎，老婆，请问县衙怎么走啊？
2: 往东再往南，路北看得见。
3: 好，谢了。
4: 走。哎，站住！刚才你问路了？
3: 问了。
4: 给钱。
3: 哎，我又没问你们路，再说了，没有听说过问路还要钱的。哎，你们两个还是差官的，这不是拦路抢劫吗？
4: 没钱锁着。
3: 等等，我问一句，你们这还有没有王法？
4: 什么王法？刚才你一问路就知道你是个外乡人，外乡人从这条街走就得给钱。别急，还有一笔呢。老王，什么钱啊？
5: 杀猪钱。
3: 这更没有道理了，我一个人我哪来的猪啊？我没有猪可杀呀。
5: 没杀猪？吃过猪肉没有？
3: 自然吃过。
5: 那猪是怎么死的？
3: 当然是杀死的。
4: 那就对了，你吃的猪是杀死的，收你杀猪钱还有错吗？
3: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歪理呀？啊，杀猪钱，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得了。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告诉你，别太猖狂，有一天老百姓我不想做了，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账。
5: 哎，哥哥，这人疯了，老百姓不做他想当皇上了。爽爽
4: 爽啊，走，
3: 你们干什么？
2: 二位看我了，二位看我了。哎，这人呢是外乡人，这儿有点毛病，他身上又没钱，就别给二位添麻烦了。我看呢，他浑身上下就这双鞋还值点钱。哎，这位客官，你就脱了这双鞋免灾吧。你想啊，老百姓跟他们都干嘛呀？脱吧。
5: 我脱
4: 脱脱！
5: 哎，快点！
6: 脱上！哎，
5: 拿来！走！
3: 我的鞋！哎，
2: 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吧。
3: 哎，老婆，这老百姓就这么过日子吗？
2: 别的地方不知，进城的不这么过，他怎么过呀？算了吧。
7: 这倒霉人是真的。
8: 哎，就。

没有想到，没想到，朕当老百姓当了21天，就当得如此狼狈。岂止是脚疼，真是心疼，实在是当不下去了，当不下去也得当。你不是觉得当皇上当委屈了，那你就得

0: 以为他玩玩闹闹也就回去了。谁知道他变成个……哎，老婆婆怎么说的？
1: 蒙吃蒙喝。
0: 对，蒙吃蒙喝的人，他都还不回去，想想生气。他还拿自己的九五之尊当九五之尊吗？蒙吃蒙喝，这跟皇上也差得太远了点儿。
2: 一主子，不知万岁爷现在怎么样了？
0: 不能心疼他，咱心疼他，他自己就更心疼自己了。我看呢，咱们现在倒是不能太急着去进城，狠下心来再耗他两天，饿吧，人一饿就清醒了。
1: 哎，对，一主子，这不太合适吧？
0: 不合适，我也不愿意这样。但不这样，他怎么能真心回头呢？
1: 对。
3: 铁铃，铁班主，铁铃，
4: 我一猜就是你。我们怎么碰到你这么晦气啊？我们铁家班自从你来了以后，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3: 我以为你们在找我呢。
4: 找你？你看你那样，连鞋都没有了，我们会找你？走吧，我们现在连自己的事儿还管不过来呢。走吧，走，快走，
3: 我要见班主。
4: 赶紧，
3: 班主，
4: 快走。
3: 铁铃，
5: 回来，等等。
4: 师妹，你这……
5: 师兄，你听我一句，此事不再多一人少一人，他那么远找来了，怎么好让他走呢？再说，留他一晚有何妨？
6: 是啊，王三，来，进来。
3: 铁铃，童嫂，班主可好啊？
6: 班主伤了，你快进来吧。
3: 啊。铁班主，班主，班主。
7: 啊，是黄三儿啊，真对不起啊，那天因为家事没打招呼我们就走了，其实不为别的，真怕连累你啊。
3: 没有的事儿啊，我怕什么连累啊，是我连累你们了。班主，您这是为什么呀？
7: 不多说了，世外之人不知最好啊。
5: 哎，来呀，
3: 铁铃，那天我在胡家大门口叫你，你没有答应，你从我身边走过，一身素衣，满目忧伤，我好容易把你找着，你却不理我。
5: 那不是我，是我姐姐。
3: 啊，世上竟有这么相似的姐妹吗？
5: 我们是孪生姐妹，姐姐叫铁柱。17年前，妈妈生下我们俩就过世了，是爹爹把我们养大，我从小和姐姐爹爹相依为命。谁想到一月前我们路过晋城摆摊卖艺，就碰到了那个大恶人。
8: 啊，

0: 小姐把剑放下，我这彩礼才好送啊。本师爷是特地来接珠儿小姐进府的，这真是定不如撞啊。还不赶快扶珠儿小姐上轿。
1: 是啊，
0: 珠儿小姐，请吧。
2: 爸爸，
3: 别动！
4: 好，我跟你们走。
0: 走，
3: 珠儿，珠儿，
5: 别动，
3: 珠儿，
2: 姐姐，哎呀，姐姐，
4: 你
6: 不怕？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王法。
4: 从那日起，爹爹与我们从县里告到府里，层层被拒，只恨他们官官相护，告他不下。姐姐现在还在胡家受难。
7: 我说那天那个人像你又不似你，强抢民女，官府真的会不管？
4: 晋城县袁天高乃是天下第一大昏官，终日饮酒填词，把所有的事都交给师爷胡天明，怎么告得下他来呢？
7: 好办，待真相查明，连官带吏治他个一窜死罪。
4: 谁查真相？
7: 我。

0: 连鞋都没有了，怎么能查得出真相？查出真相又如何？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似的。也许我们就不该跟官斗。昨日一堂下来，胡家又把爹爹打伤了。
1: 斗，一定要斗，可不在这一天半天。班主的伤要快治，晚了怕误事儿。
0: 跟你这人说话真没趣，你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哪去找钱看病啊？
1: 钱

0: 哎，又是谁啊？
1: 你干嘛？哎，你不是在里边睡觉呢吗？啊，那是枕头。
0: 哎呦，
1: 哎啊，你小子是这样的人，你想跑？啊、你才想跑呢！我心急啊，这遗嘱的总让等，我不能在这等了，我得去找万岁爷去。
2: 你不能去。
1: 哎，为什么？
2: 这儿不能没人。
1: 啊，对呀、啊，你不是在这儿吗？我走。
2: 哎，那我也想去啊。
1: 不行，你跟人学长白毛，你留下我走，
2: 你留下我去。
1: 哎呀，你留下我走。
2: 哎，不行，
1: 嘘。这样吧，找万岁爷要紧，要不咱俩一块儿奔京城。
2: 行，哎，反正遗嘱咱们也要去
1: 啊，
2: 快走吧，天要亮了。
1: 打定主意了。你拿来。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这可不是抢。
3: 怎么了？
2: 哎，干嘛了？
3: 松手啊！你
4: 干嘛找来了？是不是？
3: 你松手啊！
4: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抢。要么把我昨天的小翠鱼一片鳞不少的还给我，要。

0: 给我封500两银子，开张当票给我。
1: 你就不怕吗？这可是胡记当铺。
0: 哼，什么记我也不怕。这些日子我怕人怕够了，我现在想让人家怕怕我。
1: 哎呦，我英雄息怒。
0: 礼虽说是一个字，但有时候看起来是真难讲啊。非能也，是无奈也。
1: 英雄息怒，英雄息怒。
0: 我哪还有什么怒啊？我一个老百姓跟你讲讲理而已，怎么样？
1: 哎呦，封银子开当票，活当还是死当？你说怎么都行。
0: 当然是活当了。此物乃一心爱之人所送，活当。
1: 活当。好。哎呦，赵办，
0: 沏茶。
1: 哎呦。快沏茶呀，快点快点。
2: 哎呦，
3: 主子，不好了。
4: 怎么了？
3: 三德子法印都没了，就留下这么一张条。
4: 哈，都学会这套了，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啊。哼，你说他们俩怎么学得这么快呢？
3: 主子，我有一句话说了您别不爱听。
4: 你是想说怎么知道了万岁爷的行踪反而倒不着急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比谁都着急，但急得急的是个地方啊。咱们急没用，万岁爷他不想通了，谁能把他劝回去啊？他不是想当老百姓吗？好，咱就让他当得当不下去了，到时候不用劝，他自己就回去了。说走就走了，都走了也好，没别的法子，再耗两天吧。咱们看看，谁能把谁劝回去。
5: 哎，和尚，你慢点儿。
6: 哎呀，你又怎么了？
5: 不是刚撒完尿吗？
6: 哎呀，不是，你这会儿，我有点事儿。
5: 你说。
6: 哎，你说，我们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对不起遗嘱子和小桃红啊？
5: 优柔寡断，当太监当的，咱们为什么要对得起遗嘱子、小桃红啊？他们又是为了对得起谁啊？不都是为了万岁爷吗？你想对得起万岁爷，就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国家，就是对得起他们了。啊，大事想不透，小事办不好，你快走吧。
6: 哎，这么想也对了哈。哎呀，这当下人难呐，上也得想着，下也得想着，这左右啊，他都得想着。这夹在中间啊，不好做人。哎，走吧，咱万岁爷要紧。啊，你走啊，
5: 你先走。
6: 我，
7: 客官。这银子500两，
0: 搁这儿吧。啊，当票呢？
7: 开好了，请您查收。
0: 这是多少银子？
7: 足足的10两。
0: 买一双鞋如何？
7: 你买10双都有富裕啊。
0: 哦，我就买你脚下这双。怎么不够吗？
6: 够，
0: 多。
7: 多吧，
0: 这不讲理的人呢，也只有不讲理了。人生无奈之事，也只有用无奈之法对治。
2: 哎呀，这是什么人？吃了棒子胆了？
7: 快点告诉胡爷去啊！
8: 你愿意这么天天绑着你，大爷我就天天绑着你。我胡天明从不强人所难，尤其是对女子更为怜香惜玉，而不用其极。怎么，想吃葡萄吗？来，我来喂你。
3: 我问你，我爹爹妹妹现在何处？
8: 伤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3: 你衣冠禽兽！
8: 骂得好，这晋城有成百上千的人骂我，可你骂我，我不生气。来，咱们吃葡萄啊！哎，来，张嘴，哎，张嘴。

0: 老爷，当铺出事儿了。
1: 首长、哎，
2: 客官，远吗？
3: 出城。
2: 哎，车把式。
4: 好嘞，
2: 把式，我们出城啊。走。哎哎哎，我还没上去呢，我还没上去呢。
3: 哎呦，哦，停停停停停，
2: 我还没上去呢。
3: 被人伺候惯，不会伺候别人。哎呦，老先生，走，我扶您上车吧。
2: 你这个人呐，
3: 啊，怎么了？
2: 当不了下人。
3: 为什么？
2: 没眼力劲儿啊。
3: 哦，您看得准，看得准。走，我扶您上车。

0: 伤得事不轻啊，不碍事儿，散剂药下去就会好起来的。
1: 哎，谢谢大夫，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我走了啊，
2: 您走好，
3: 您走好，您走好。
0: 哎，客官，我走了啊。
3: 哎，您走好。啊，准备是吧？好，您等着。您看，够了吧？
0: 够了，够了。我再多说一句啊，病人有伤，住在野外不好。
3: 您放心吧，房子我都租下了。啊，童嫂，一会儿咱们就搬家，大东西不要，带上要紧的东西走。啊。哦，对了，童嫂
4: 啊，
3: 这钱，您拿着吧。
4: 哎呦，这可不行，不行，不行，
3: 拿着吧。
4: 我
3: 这个人呢，从来不带钱的。

0: 人马齐备，请胡爷起驾。
1: 嗯，好阵势。听说那人去了郊外？
0: 没错，探子看清楚了，是去了郊外。
1: 好，前面带路。
0: 是。带马。

0: 点，
1: 慢点，慢点。
2: 这个我来，
0: 我来，我来。
1: 哎，你哪来那么多钱？
3: 身上带的呀。
1: 身上带的？我不信，你连吃碗面的钱都没有，这一时半会儿又拿出这么多钱。
3: 哎，小钱没有，大钱我有啊。哎，你放心吧，那是正路来的。再说了，我也不是个会挣脏钱的人呢。
1: 这钱啊，以后我会还你的。
3: 别，你可千万别，没有以后了，就当这钱已经还了啊。

0: 主子，天都黑了，回屋去吧。
1: 小桃红，在，咱出来多少天了？
0: 30多天了。
1: 没多少时间了，能不能把万岁爷劝回去，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别的不怕，怕真要见了他，他不回去。
0: 有您在还怕？
1: 我？
0: 咱们跟万岁爷小以大义啊，说国家，说天下，他能不听吗？
1: 他知道的大义呀，不知要比咱们多多少倍。怕的是他沉于小义呀。我真就想不通了，一个万岁爷怎么会使小性非要当百姓？他爹也是这样的，可他爹那时心里只有个鄂妃娘娘啊。
0: 可咱万岁爷的心里也只有个你呀。
1: 他才不会呢，

0: 看着这火烧起来，红红的，像在别的世界一样。再寒的日子，只要有火，就不那么冷了。
1: 已然，已忘，已息，转瞬即成了灰。日子不像火，倒像那烧灭了的灰，再也燃不起来了。
0: 哎，这不像你说的呀。
1: 那什么像我说的呀？一个从小走南闯北，天天在街头抛头露面的人，为长大时拖累人，长大了又护不住亲友，我该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呀？
0: 我也拖累过人呐。
1: 你不像。
0: 不像吗？我倒觉得自己很像。
1: 你呀，像一个从高门大户里走出来，横草不拿，竖草不粘，到民间看热闹的公子哥。
0: 你说对了，不过我不是来看热闹的。我曾想着有一天晚上在厨下与知心之人烧柴香火，说说家常话，叙些春种秋收的家常事儿，就这样相亲相帮的过一辈子。
1: 你说什么话都不脸红。
0: 嘿嘿，你脸红了。
1: 火烧的。
0: 看春风暗度，胭脂不染，晓霞天韵。
1: 你好像从来都不知道愁啊。
0: 哎，不是不知，是知的太多了。大悲都经过，现在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

0: 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

0: 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

0: 鸭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让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

0: 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

0: 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相同的粉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

0: 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
0: 快，快！
2: 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啊，
0: 飞起来，快！
3: 鱼烧，把能烧的东西都给我烧了。
0: 哎。
1: 我说让你留下吧，你非得跟着。
2: 我是要走，你要跟着的，要不然你现在回去，你回去。
1: 你现在害得我是前有万岁爷，后有遗嘱的，这两头都招不着，嘿，还两头都操心呢。
2: 你，
1: 哎，和尚，你看那干什么呢？
4: 烧烧，抓人呢。
1: 啊？抓谁呢？
4: 管他呢，反正抓不着咱，走吧。
1: 哎，走这边。
0: 什么人？
5: 好啊，抓不着正鬼，咱们抓俩冤鬼，
0: 小的们。把这两个牛子给我拿下，洗他们的钱！
6: 啊，
0: 上！
6: 啊，
0: 滚！
6: 啊，
0: 哎，哎，
1: 哎，你瞧，和尚，哎，咱们今儿个遇上土匪了，
2: 管他什么呢？先动手！
1: 好嘞！
0: 少王，

0: 看清了，这儿可是禁城，说话办事得打听清楚了，别太冲。
1: 哎，和尚，这可好啊！咱们这事儿，出师未捷身先死了，谁也管不了了。这个，
2: 你到哪都穷横，还横吧？结为生枝了，结为生枝了吧？
1: 我的帽子！这怎么能怪我呀？这个
2: 不怪你，怪我呀！现在怪吧，往那边点，我不愿意跟你计较。
1: 你有愿意呢？你谁挤谁呀？你谁挤谁呀？你
0: 哪来的？
1: 少打听，我还没问你呢。和尚，让他报上名来。
2: 报上名来。
0: 真是死鸭子嘴硬啊！拖走，
3: 走！
1: 哎，别拖！哎呦，我屁股呀！哎呦，我屁股！

0: 你有功夫？
1: 啊，没有，有心。
0: 你在等，等谁？
1: 啊，不，我没等谁，偶然的，我也不是等你。哎，你要去哪儿？
0: 去看一个人。
1: 哎，我跟你去吧。
0: 好啊，跟得上你就来。
1: 哎。

爹爹，妹妹，你们可好？你们走吧，你们走得越远越好，直到女儿我已经死了。

0: 是灵儿妹妹吗？别管我了，快走，照顾好爹爹。
1: 哎，这样，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2: 哎呦，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这个也想嫁我？你给我打开！哎，法院，哎，和尚，哎，扶我起来。
3: 去，三德子，我告诉你，这次咱们是要能出去便罢，出不去，我第一个不饶的就是你。
2: 哎，这怎么都怨我呀？哎，这些事儿都是我们碰上的嘛。哎，再说了，这有没有我，他都得出这事儿啊。这你不服就不服吧，你干嘛那么凶啊你？
3: 凶的还在后头呢。我告诉你，三德子，从现在开始，你少跟我说话。
2: 好，哎，这你说的啊。从现在起，咱们俩谁也甭理谁。
3: 对，
2: 哎，好，好。哎，这还有人呢。
4: 哎，真好，真有兴致，到了这里还能吵架。好啊！
5: 阿弥陀佛，老伯，这是什么地方？
4: 啊哈，这是胡家专门抓人诈钱的牛子房。
2: 哎，这怎么讲？
4: 你有钱吗？叫人送来，纹银500两，明天就放你出去。
5: 要是没钱呢？
4: 没钱啊，干苦力。
2: 哎，那要干几天？
4: 死了算。
2: 死
5: 了。完了，这下没人救咱们了。
2: 哎，和尚，
6: 作为百姓者，100个姓也，说的是平民，平民就称为老百姓。老百姓遇上的事儿，就得报官，官今天不管，今天报。明天不管，明天报。除了报官，咱没别的路。官就是为百姓办事儿，为百姓管事儿的嘛。
7: 就因为告了官，爹才被胡天明打成这样。你能信这种糊涂官吗？
6: 哎，他糊涂不要紧的，有大清利律在呀。
7: 大清利律，谁懂啊？
6: 我懂。
7: 你懂有什么用？胡天明一手遮天。
6: 哎，我还就不相信了，他一个师爷能一手遮天吗？告吧。
7: 好好好，要告你告。
6: 好，那我写状子去了。
7: 哎，我问你，

0: 你为什么总对人家的事那么上心呢？
1: 我可没把你的事儿看成是人家的事儿，我把你的事儿看成是我的事儿。
0: 你这个人呢？
1: 怎么样？
0: 我真的觉得好迂腐。
1: 那就试过再下结论吧。
0: 好好好，你写吧。
2: 胡师爷，最近县上可平安呐？
3: 平安，平安得很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呀。
2: 好，很好。前两天呢，戏班子的事儿，
3: 刁民犯上。虽然这个事儿还没有了，但估计他们不会再来了。不会。
2: 就是嘛，老百姓告什么状啊？冤枉。我受了这么大的冤枉，我跟谁说去啊？
4: 这几日与冤家有些儿话说。
1: 我来。好了，县太爷听到鼓声就该升堂了。只要我们呢把这撞到地上，他就得审。你就放心吧。
0: 他在，他好好的。三十天了，我没有一刻不在想他，惦记着他。他有一时想过你吗？
5: 升堂了，走，跟我进去。
1: 好，走吧。

0: 就为一个女子放下一座江山不管，那我脾气石小性，就是为了来给他身旁的女子告状来了吗？他心里面还有什么大义？
1: 主子，主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没什么，咱回去吧。
1: 刚才还好好的呢，您这时看见什么了？
0: 什么也没看见，我有点不舒服，咱回去吧。
2: 做官者若以平民百姓为高山的，则为官者当仰视谨慎，当膜拜尊崇；若以自己为高山的，百姓为平川的，则为官者处处在上，处处傲慢，处处俯瞰，便得山有其荒，石有其弯，无人理睬，无人问津。今晋城县有一师爷，官原无一品，权该不出府堂，却于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欺压乡里，包揽宋室，恶沁一方，大胆狂徒，与我拿下！
3: 慢，让他读，读，读，好文章。读读，接着读。
2: 为官者一生一世直面大千，有两事不可推卸：一为惩恶，二为扬善。恶不除，善不能扬；善不扬，恶更昭彰。何况在国家府衙之内有这等败类，为官者不除，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百姓，再者对不起皇上。
3: 好，好，说得好。这官民山川之比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惩恶扬善之节也颇有新意，有气度，有大观。谁写的？
2: 在下。
3: 哎呦，是你，好文采，好文采呀。
4: 老爷，这可是大堂啊。
3: 本老爷知道，大堂怎么了？在大堂上听到这么好的文章，哎，不值得庆祝吗？不值得喝一杯吗？哎，大家请起，请起，请起。哎，
5: 起来吧，起来吧。啊，
3: 你这案子我接了，
5: 请
3: 到后衙喝酒。
5: 县老爷，
3: 你这文章啊，真是高屋建瓴，高屋建瓴啊！这小案子说出了大感觉呀，多少年都没听到这么好的文章了。好，喝酒去。
5: 县老爷，那这案子……
3: 哎呀，案子不重要啊，这案子哪有这文章重要啊？不急，不急。
5: 不，在下可是急得很呢。我是来告状的，不是来喝酒的。
3: 于府文章千古事，哎，得文章者得天。

0: 天下怎么能不谈文章呢？谈案子也得在文章之后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走走。哎，咱们先谈文说道后谈案子不成吗？走。
1: 哎，要不你们先回吧，案子他接了，他会审的。
2: 退堂。
3: 喂，
4: 让你快走，听见没有？快点！
5: 哎，快点，快快
4: 快走！小
5: 什么、啊？快点！
4: 你别打人呐！
5: 我你，
4: 走，跟上！我看见快点！
6: 军爷，您别跟他生气，他不懂事儿。有什么事儿，您冲我来。
7: 哎，大德子，怎么成这样了？
4: 他打我们！
7: 啊，住手！
6: 小老虎，
8: 哟，侍卫小姐呀、啊？
7: 哼，还不是一般二班的小姐
8: 啊？
7: 你是衙役？
8: 对呀、啊，你没看出来，我这不穿着官衣呢。
7: 这两个人怎么了？
8: 还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一辆桌的牛子，有钱出点钱您就能把他赎回去，没钱他就得干苦力。嘿嘿，怎么着，你有钱？
7: 有。哎
9: 呀，还是自家人好哈。
7: 是啊。
9: 啊，
7: 那当然了。
8: 这点可不够，
7: 这钱呢不是为赎他们的。
8: 哦，
7: 您呢先拿着喝茶，我呀有一件重要的事托付给您。
8: 瞧您说的，别说银子了，像您这样的小姐，金口玉言的一句话我都得当一百句听啊。您说
7: 狠狠的使他们俩、
9: 啊、
7: 千万别心疼。
9: 别家
7: 这苦活累活啊全让他们俩干、
8: 啊、
7: 该打的时候你就打，他们俩有的是力气。
8: 得，就这，您就是不给银子我都能照样给您办到喽。
7: 记住了，
8: 记住了。走。
6: 哎，小老虎，
4: 小老虎，
6: 哎，我
4: 错了。哎呦，哎，小老虎，别这样。小老虎，咱们终于三爷了，我也是在这出现了。
5: 少打
4: 的，
5: 我
4: 操！
5: 哎呦，哎，跑啊你！
4: 哎，快点，我推，我推，我推！哎呦，哎呦，哎呦，我们推，我们俩还见着你们呢。再说，我不也是为大局吗？
5: 走啊！
4: 哎呦，我推，快点！哎呦！
10: 啊！你看见他们了？
11: 看见了。
10: 在哪儿？
11: 被一个叫胡天明的抓走了，在那拉杆子拉石头干苦力呢。
10: 能救吗？
11: 得使钱。
10: 别伤心。
11: 我不是为他们伤心，是我是没看见万岁爷，我看见他们有什么用啊？万岁爷也许不在京城。
10: 那你就更不用伤心了，万岁爷他在京城。
11: 你主子您怎么知道的？
10: 那天你问路的时候我看见他了。
11: 那你
10: 他不是想当老百姓吗？我看他还能等多久。
12: 快点快点，
6: 快点
12: 快点。

0: 猜不出我的心思。
1: 我不想猜，我再告诉你一个我的心思，看在你受伤的份上，给你一条生路，你们今晚给我滚出晋城，越远越好。
0: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除非我死在晋城，否则不救出珠儿必不罢休。吴天明，我还告诉你，死我见过，但我们不怕。
1: 好，好，这个时候您就更像个老江湖了。马师傅，
2: 对，
1: 上。
3: 郎上桥，姐上轿。嗯，风吹裙带缠郎腰。
4: 啊，真渴了，给朕倒茶呀。
3: 哎，茶来了，茶来了，来喝茶，喝口茶。
4: 嗯，哦，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4: 这是哪儿啊？
3: 你这酒量也太小了，没有几杯呀、啊、就见周公去了。来喝茶呀。
4: 嗯，我不喝茶。
3: 哎，你亲口说的吗？三德子给朕斟茶。
4: 我是那么说的吗？那什么话，酒话，我一定说的是梦话吧？
3: 不是梦话，是真话也不妨嘛。
4: 怎么讲？
3: 说句大不敬的话，谁没想过当皇上呀？就像你吧，这样一支笔写出这么好的状子来，你会没大志？你会没想过当
4: 什么
3: 皇上啊？
4: 我没想过当皇上有什么好啊。当皇上每天过的日子都不是自个儿的，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这事儿你也得管，那事儿你也得问。后宫有18个佳丽，你得想着备18份礼吧，哪一份送不到了都跟你使小性子，跟你闹。嘿嘿，当皇上也有当皇上的难处哦。
3: 好，有境界，好像你真当过皇上一样。皇上不好当，你以为这百姓就好当吗？
4: 老百姓啊，老百姓真是一言难尽呢、哎，县大老爷，这和尚班的案子。
3: 案子着什么急呀、啊，又不是你的案子。哎，我一看到你呀、啊、就想到了我自己。我惨呐、啊、京师济国的大才潦倒。我不潦倒就更对不起我自己了。你走吧，我要沐浴歇息了。
4: 你要能把县令当好喽，也不错。

0: 铁班主，铁铃，
1: 已然，一望一息，转瞬即成了灰。我们的日子不像火，像那些烧灭的灰，再也燃不起来了。

0: 学会了，留张条子就走，留张条子就走了。我也想留张条子就走，什么都不管了，回老家去养蚕织布，每天跟鸡说话，跟鹅说话，跟狗说话，少生多少嫌弃呀。咱们走了，国家怎么办？于大人前天不是还派人送了急信来吗？天都要塌了。谁能想到他一个九五之尊的皇上能使小信儿？皇上不好当，他以为老百姓就好当了。可想是想，事儿不能这么做，看他的样子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法师啊，我要用车。
2: 上官，你去哪儿啊？
1: 出城。
2: 对不起了，我这车得先付钱。
1: 哦，有有。
3: 嗯，上一上。
1: 没了。
3: 上
1: 游。昨儿还有呢，都花了。住院、治病、买吃的。哦，剩下的给童嫂。哎，你放心吧，你把我送到郊外找到了人，我一分钱不少的给你车钱。哎，我可是个使过钱的人呢、哦。
2: 哈，我可是看出来了。
4: 哟，来了你！
1: 怎么当了老百姓呢？什么都得用钱呢？
5: 我呀，可真是生了他们的气了。这一块出来的，有事也不商量商量，这劲儿也不往一块使。这万岁爷还没有劝回来呢，还得顾着他们。哼，当下人就该有个当下人的样，哪有老人主子操心的。
0: 这是他们的不对，等事儿了了，我让三德子和尚给你赔不是。
5: 主子，您不怨我话说多了吧？
0: 不怨，咱们一起出来就得劲往一块使了。
5: 主子，这次出来多亏了您了。
0: 嗨，不说这些了。哎，小桃红，
5: 嗯，
0: 你也得换身鲜亮的，咱们亮不了身份啊。就只有靠衣服吓吓人吧。
1: 他们这是铁亮。生灵涂炭，生灵涂炭。
6: 敲，使劲儿敲，对，使劲儿敲。
7: 来人呐，把这鼓给我转过来，让他接着敲。你就是敲破十面鼓也没用。
1: 我请县衙升堂。
7: 请县衙？哼，他听不见。昨天不是与你饮酒了吗？他谈了屈才呀、失意的知心话，啊，还泡了澡，唱了曲儿，现在正睡着。这样的昏官，你还想见吗？哎，保你见十次，十次失望而归。
1: 昏官，老百姓遇事不是只能如此吗？
7: 好像你不是百姓似的啊。我告诉你，百姓遇到了事儿，忍着受着，活该你倒霉，什么招也没用。这官管民，他皇上管官儿，哎，他皇上那么老远，他管得到这儿吗？所以我劝你死了心退下吧。既然是百姓，就好好的做你的百姓，该皇上管的事儿，你甭管。
1: 我一定要管。再问你一句，和尚班可在晋城？
7: 在，可你见不着啊。
1: 在牢里。
7: 聪明。

0: 看着什么都不懂，其实心里坏主意多得很呢。骗了咱们去告状，他自己却和县太爷喝酒去了。这不是明摆着帮着胡天明抓咱们吗？
1: 我看他黄三不像个歹人，一个歹人谁愿意花那么多银子，又给请大夫，又给租房子，还帮着写状子？
0: 哎，他那不是为了林子妹吗？
2: 师哥，你别再提他了好吗？现在是好是坏，说什么也没用了。如果他是为了我，我替灵儿没那么大的情分。一个走街串巷的艺人，只有受欺负的份儿，那会……如果有一天验明他是歹人，最先了结他的必定是我。
0: 老头，水！老头，水！断水了！
3: 喊什么喊？你以为你是谁呢？大爷呀，想喝水拿钱来。
4: 大宝，给他。
0: 童嫂，这钱哪来的？
4: 黄三留下的。
0: 不要，我就是宁愿渴死也不会用他的钱，谁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呀？
5: 大宝啊，谁也别怨，
2: 爹
5: 怨咱自己命苦摊上了。
3: 快点，赶紧抬呀，快点，快点。你抬呀，快点。
6: 哎呦
3: 快抬，你快点。抬，快抬呀。
6: 哎呦，
3: 打吧，你他妈打，我不干了。哎呦我，哎，告诉你，他们在外边欺负我的除了他就是你。你等着，别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没鸟。
7: 还出去呢？昨儿碰上那么好的一位小姐啊，你求也求过了，劝也劝过了啊，人家给银子干嘛？就是让我揍你啊。你看，嘿嘿嘿，还有香味儿呢。
6: 哎呦喂，小桃红啊，小桃红，我该打我知道，你打打出出气就得了吧，干嘛动真火啊？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那和尚，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
7: 啊。好好小子，你现在又变成好人了。现在我在这世界上我谁也不恨，我就恨你一个人。
6: 哎，没开呀，再来，你打吧，你打死我吧。
7: 臭小子，事儿坏就坏在你身上，今天我非砸死你。
6: 哎呦
3: 我叫你大爷爷，叫你
6: 打，别打，
3: 你们大爷爷，我真打，打
6: 来人呐。
3: 快，法爷，
8: 抓住他，抓住他，
3: 和尚，你先跑，快，
7: 那你呢？
3: 哎呀，没关系，能跑出去一个就行，来不及了，快，
7: 不行，要走一块走。
8: 站住，
9: 好，打得好，打得好，
8: 站住，
3: 冲出去。和尚，谢了啊，你心里还真有我。你要真不救我呀，我也不会怨你的。
7: 这事都是救你和救万岁爷在学佛之人都是一样的。
3: 哎，到时候我请你吃素食啊。
7: 用不着，小事一桩。小心人。
3: 和尚
7: 啊，
3: 都怪我拖累你了。
7: 哪儿的话，等出去了吃素饭的事还得算。
3: 算。
10: 行了，我胡某抓牛子吃牛子这么多年，还没遇见你们这样的角色呢。马师傅，
11: 有，
10: 把他们俩手脚给我废了。
11: 慢，跑是我的主意，要废废我
3: 啊。不，要砸链子是我的主意，要废废我。
11: 三德子，别客气，我来废我一双手脚没问题。
3: 和尚，本来我就是一废人，少双手无所谓，要废废我吧。
11: 废我。
10: 好，这么壮烈还真有点动人呢。马师傅，
11: 有，
10: 俩人一块废。

0: 好嘞。
1: 住手！把刀都给我放下！有什么话冲我来吧。
2: 这位夫人请了。
1: 不需多礼，请问怎么称呼？
2: 在下胡天明，乃晋城县师爷。
1: 胡师爷，好，请问这二人犯了什么王法？
2: 没犯什么王法，无非是些闲杂之人，抓了去做苦工的。
1: 哼，闲杂之人，说得好，我也很闲，干脆把我也绑了吧。
2: 夫人开玩笑了，在下怎么敢？这两位是
1: 我的家人。
2: 哟，得罪了，怪不得与众不同呢。那咱们就
1: 从我的手下跑了。
2: 想带走吗？
1: 想带回去处置。
2: 好，夫人处置跟我处置一个样。来啊，
0: 有
2: 放人。
0: 爷，牛的钱还没收呢。
1: 小桃红，银票。
2: 哎，算了算了算了，这回只当我帮了夫人一回。来人啊，
0: 有
2: 放人。
0: 放人。
2: 有句话请问夫人。
1: 讲。
2: 你们几位从何处来呀？
3: 从何处来的？连这都看不出来啊。京城来的。
2: 京城最近过路的人多了，像你们四位这样的再多上一位我也见过。
3: 告诉你，跟那种人我们可没关系。皇上，咱先给主子谢罪去吧。
4: 主子，
3: 主子，

0: 军爷，当班呢？
1: 看见了还问，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别兜圈子。
0: 我想进去。
2: 你想进去啊？那太简单了，街上放把火，路上杀个人，那不就进去了吗？去吧，去吧，去吧。
0: 啊，不，我是想进去探监，看和尚班的朋友。
1: 那更好说了，常例。
0: 啊，这个我懂。我懂，哎，您收着。
1: 欠银十两，我还以为是银票呢，这叫什么呀？白条子，拿我们打岔是不是？
0: 虽是白条，但绝不食言呢。虽然我现在身上不方便，但钱我是有过的。哎，再说了，你们进饭馆吃饭喝酒，不常也打白条子吗？啊？
2: 哎，哥哥，这小子在骂咱们。
3: 还不快走！
2: 走，
3: 别惹我们爷不高兴！滚！
0: 哼，你撕得起是十两银子，应该是一个字一百两才对。
2: 哼，甭搭理他！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皇上圣旨？哎，大哥，这小子他准有毛病，咱们呀，甭搭理他。嗯，
4: 起来吧，我知道你们心急。也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我不怨你们，要怨也该怨万岁爷。起来吧，起来吧。
5: 一主子，你还是骂吧，骂了以后我们好起来，起来之后还得给小刀红赔不是了。
4: 哼，千不是万不是，第一个就是万岁爷的不是，说走就走了，一天下的事儿他都不管了，跑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来击鼓告状，轻重大小他都不知道了。哼，当皇上他还当出委屈来了，宫里有多乱他也不管了。
5: 兴许万岁爷他知道宫里还有您呢。
6: 是。
4: 三德子，你别拿好话来搪塞我。这一个来月我有多苦，我有多委屈，我自己心里知道。不错，平时我是爱占个高枝儿，爱争强好胜，让宫里人高看我一眼，但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把个皇上丢了的事儿瞒上三十多天？就算有天大的能耐，那也得有一块天大的遮盖的布啊。这一个来月我天天都觉得自己委屈，这委屈跟谁说呀？还不是只能往肚里咽。你们谁也别认错了，

0: 这谁贴的封条啊？
1: 又是这外乡人，
0: 早上还没有贴呢，怎么现在把门给封上了？吃又吃不上，睡又睡不成，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哼，就让人这么过日子吗？
2: 哎，慢着！哎呦，祖宗，又是你呀！接万不能接呀，您要一接了，整条街都得连坐。快住手！我们给你磕头了。千万不能接呀！
0: 哎呀，这是我租的院子，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呢？啊？哦，你们大伙儿都起来吧。
2: 哎，是衙门封的，衙门下午来人封的，说是和尚班委上不尊，诬告官员，就把院子封了。
3: 是啊，衙门封的，
2: 租院子的人拉回衙门打板子去了。
3: 是啊，
2: 你这一街都得连坐，一条街的人都得吃官司。我们老了，禁不住打了。
3: 是啊，求禁不住打。
0: 我现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0: 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啊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 做山药红枣羹。

0: 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0: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

0: 还有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就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

0: 好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来自阳泉的晋剧名家刘卫平，既是晋剧丁派艺术的坚定追随者，也是善于学习借鉴，融各家所长为我所用的一名演员。同时他还是阳泉晋剧院的院长，兼顾着院团管理、团队建设和艺术创作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位不可多得的丁派优秀男须生，解读他的艺术成长之路，也借着他的经典作品去领略一下阳泉晋剧院的艺术风采。
1: 作为一名演员，我兴奋，戏比天大，这句话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认真演好每一场戏，永远是我的根本信条。作为一名院团长，我将努力打造一支艺术精湛的队伍，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承担起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是晋剧演员刘卫平。

芦花呢，是晋剧各门派艺术家都演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呢，无论从思想哲理性、艺术性、观赏性，都堪称经典。我现在的演出版本呢，就是张明琴老师的新编版本。1986年了，我们阳泉市青年实验晋剧团团长高爱卿，他呢把刘元同老师请到阳泉，为我们青年演员呢排戏。说是排戏，其实是教戏。刘元同老师呢，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呢，认认真真的去学。刘元同老师啊，当时就给我们讲，当时我给你们明琴老师啊排戏的时候，他呢年龄大了，这个腰啊腿啊都不太好，我做的动作和示范有时候他来不了，但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按我的要求来。他传授的戏曲理念也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呢受益终身。因此啊，芦花这部剧目也是我长演不衰的，观众呢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典剧目。

在排演芦花之后啊，我对明清腔的声腔艺术呢产生浓厚的兴趣。明清腔啊依然是丁派艺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那么我呢学习明清腔特别注重抓住其特点，并结合自身的嗓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提升了我的丁派唱腔艺术。从那以后啊，我通过听磁带看光盘自学了明清腔的十五贯唱段，加深了明清腔声腔艺术的理解和运用，拓宽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0: 这是
1: 杨大嫂，你有
0: 害自我了。
1: 大嫂不辱之恩，老朽莫齿难忘，我要离开玉山。
0: 你为何要走？
1: 我再不能拖累你们一家了，我不忍看杨大哥饥困劳累，苦熬苦咽，不忍看你吞糠咽菜，日渐消瘦，更不能听小转里嗷嗷待哺，连连苦身。
0: 邹大哥，我们一家再苦再累，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吞糠咽菜也算是有碗饭吃。可你人低两声，举目无情，一旦离开玉山，大人吃住无着，这吃冲奶的婴儿怎能活命？
1: 这可我总不能。
0: 邹大哥，依我说，眼前你还是住下，日后总会有办法的。
2: 娃他娘。

0: 瓦塔娘遭大祸，大事不好了。
1: 祸事姓黄，
0: 从里来了怪病，挨门挨户搜查，肇事孤儿。

0: 我先三月来多方关照，我要走了。
1: 怎么？你又要走？
0: 不走，就要活进羊家。

0: 统今天起，就将招师故啊，人做我们的奶啊。
1: 如此，爱爹爱娘在上，受招师。

直到今年呢，我担任院团长已经20多年了。在20多年当中呢，我们积极担当，主动作为，深入挖掘阳泉的优秀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先后组织排练了星别历史剧、清明、现代戏、泥火情、筑城。其中呢，现代京剧筑城是我担纲主演的一部红色题材的现代戏。这部戏讲述的就是我们中共创建第一城阳泉这个建设初期，以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创作的一个现代戏。在全友的共同努力下，2023年呢，荣获了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5个工程优秀作品奖。

0: 王踢上，
1: 就把他弄
0: 伤了，
1: 咱就反锁两道啊！
2: 任师长，任师铁，凡师高，没有粮食，大马没，咱连铁走强山呀！
3: 是啊，
1: 马上给省长打电话，请求支援粮食。
2: 天官圣明，天官。

0: 报告市长，工人们知道粮库被炸，人心惶惶，报警散慌，都快要停工了。
1: 停工了？
2: 检品煤矿也快停产了啊！
1: 你那里什么情况？
3: 干涸硫磺矿也没几个人干活了，
2: 报警铁厂也快瘫痪了。

0: 送你家去，
1: 来送我家去。
0: 那怎么
1: 就叫你送我家去吗？你
0: 哎，
1: 局长，这个是我的爱人替一个朋友代买的，代买的。
2: 我在哪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所以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俏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改。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
5: 啊！队长来了，老魏，上去试试。
6: 得了，连长，别逗了。
5: 老魏，上，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魏刚上。
7: 对。
6: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5: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他骑不了。魏刚上来。
4: 要说叫连长是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好，
8: 魏排长，你几个啊？看一排长的，
4: 给把马刀。

0: 再吃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
0: 阿宝，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
0: 去，
1: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们也来在路上，可得更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着，留这些米啊，如果你们爷儿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0: 对，连长雷杰来了。
4: 好，马上就再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
5: 两只狐狸。
4: 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0: 走，
4: 进来。
0: 北京。

0: 霍科长，
1: 我来了。好，过来坐吧。坐吧。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0: 坐下吧。
1: 怎么样，黑姐？
0: 团长，高兴啊。
1: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藏地里的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2: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3: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1: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0: 是。
1: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奔袭，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0: 是。
1: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0: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4: 李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吧。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八海五千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1: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4: 哎，
1: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
5: 营员
6: 有，
1: 叫张参谋来。
6: 是。
1: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4: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请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5: 报告，
4: 进来。
5: 班长叫我
1: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
3: 哎，脑子里有抄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们带路。
5: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7: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8: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4: 对呀，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

0: 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1: 医生，保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挑豆腐干什么？
0: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1: 太好了。哎，医生，这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四五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
1: 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见习参谋张忠同志。
2: 我叫魏刚，
1: 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2: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了。
2: 张参谋，走吧，报排里去。
1: 好，我走了。
3: 好。
1: 好嘞，来，你看，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决心书和保证书。
3: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啊。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1: 好。

0: 向我看。
1: 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当检查。
2: 好的。同志们好。

0: 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吧，老周，这根笛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的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
2: 人家老周说啊，还要吹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说过一次嘛，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咱们出发吧。

0: 官，长官，我们就这点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的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
2: 给我一块，
1: 你这儿不会抢去啊？
2: 他妈的！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的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哎，
4: 让他们给我们了，
5: 不是的，
6: 你们他妈
7: 抢的不少了，
8: 俺们老子耍威风，
7: 来走，
8: 走，
7: 快，混蛋，
6: 好，报告司令去，
7: 不好了，司令，
9: 什么事儿？
7: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我把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吗？哎，这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3: 好嘞，我去看看去。好吧，一边等一下。
4: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

0: 老乡们，进来吧。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1: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
2: 那帮土匪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是共产党。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

0: 敌我突围，我们才是共产党，是毛主席的军队呀、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穷人的。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2: 我给你们带路。
1: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1: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3: 报告，
4: 旅长，
3: 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1: 离这多远？
3: 15公里左右。
1: 好，命令马上出发。
3: 是。
2: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0: 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1: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0: 从这边。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2: 好，走吧。敌人真狡猾呀！李排长，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提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好，
2: 小
3: 王，
2: 告范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4: 快跑！

0: 饭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
1: 同志们都吃了，
0: 早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你快吃吧。
1: 那好。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连长，
1: 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敌人。
1: 继续侦查。
2: 是。
1: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3: 好。
2: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1: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2: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4: 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5: 怎么着，
4: 张太太？
5: 回家？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家？
4: 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5: 对，继续侦查。
4: 好，请跟着我继续侦查。

0: 琴怎么没了呢？
1: 俺们追的对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我们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敌人，我在这牵着敌人。

0: 啊，哟，县长，你吃饭去啊？
1: 干嘛？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县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
2: 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
1: 魏刚呢？
2: 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
0: 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2: 好吧。

0: 老大爷，是你，快，快走，
1: 好。
2: 报告旅长，那肉完了，
0: 完了，端上来吗？
3: 真他妈的没用！
2: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0: 啊，跑了！
3: 哎，这糟糕，混蛋！
4: 叫我们的那个，走！
0: 妈的，吵什么？
5: 老司令，老司令，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了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3: 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0: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5: 就是他。
0: 哼！

0: 弟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存实力，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

0: 承安权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旅长，这小子不好动，弄不好可是咱们祸害。

0: 老魏，
1: 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0: 胳膊怎么样？
1: 没伤了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0: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1: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1: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1: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瞧好吧，过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3: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4: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会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这边怎么样？
0: 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3: 是。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登云桥。
1: 准备冲锋！
2: 同志们，你们俩注意敌人冲锋。

0: 昆山，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3: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4: 赶快往回撤！
5: 一定要跑！

挖的往里扎，一跑了。弟兄们，冲出去！本灯一枪。

0: 因为他当警察跑了，最近，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震，真是一箭双雕啊！好，快走，快
1: 是，快啊，快
0: 快来，
1: 是。

0: 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1: 是。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2: 对，先给团部排报。啊，
3: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抢渡登云桥。要的。
2: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4: 对对，拦不住咱们。
5: 班长，给我看看。
4: 班长，
5: 哎，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2: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张杰发，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4: 对对，
5: 班长，我有办法了。
2: 好啊，你说说。李志宏，你去请求。
6: 是。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4: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7: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机枪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

0: 那桥啊就算搭成了。
1: 行，我看行。
0: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2: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1: 嗯，
2: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3: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通知部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1: 哎，
3: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0: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3: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香港，
1: 射击。
0: 一火力点，第二，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您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0: 李排长，
2: 有，
0: 准备行动。
2: 是，
0: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下去，射击。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装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了，共军失算了。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灌药了吗？
1: 灌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45了。哦，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
3: 我岁数还算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
2: 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
1: 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
2: 不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2: 出不来气儿啊，脑袋像套上了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睡吧。
3: 小李，快空，
4: 慢不了。哎呦，好动静！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3: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晚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3: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3: 集中起来
0: 了。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3: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3: 不要紧，有伴。
2: 好家伙，
3: 这就叫毛毛柴啊。
2: 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0: 你没开会去，
2: 跟指导员请假了。
3: 马印了吗？
2: 早印了。

0: 连长，
1: 哎呀，
0: 给马陪着呢。
1: 哎，
0: 不，连长，我在这儿放哨。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就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3: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

0: 拉一把，把枪给他摘下。
1: 是，
0: 给我米袋子，
1: 给我。
0: 不，旅长，我还能走。
1: 叫。
0: 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0: 旅长，你看，这山
1: 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什么？就是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吃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的。给你。
0: 伤高着呢，留着吧。长官，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队长来了。
0: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丧北再补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哎呀，他得走了。

0: 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当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1: 我一勺。
3: 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1: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1: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

0: 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1: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给
2: 他。哎，行。
0: 哎，同志们，把多的倒给他们。
3: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倒给他，来来来，我给你一半，
4: 倒给你，
3: 我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是吧？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它。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谁先添吧？来，小李子，你先添。连长，
1: 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我不添。哎，
0: 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个活我不带，
0: 我命令你添。
1: 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困难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0: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困难投降呢？
2: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3: 对呀，对呀，
0: 哎，这不算向困难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1: 对，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谭肥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来，小青，二乙添的五，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抬头。
4: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5: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一部分马料。
1: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勒一勒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
4: 对，不能动马料。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6: 报告，
0: 进来。
6: 连长，电报。
0: 念给大家听听。
6: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7: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4: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
8: 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他。
0: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7: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0: 翻过去呢？
1: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一天半。
0: 嗯，
1: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0: 快走
1: 也得三天呢。
0: 那还得爬两天。
1: 哎，
0: 越往上越陡啊，
1: 越陡越好。

0: 战佐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后边有国民党白匪呢，可有同志呢
1: 还没子弹了。
4: 那山呢、啊、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个，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5: 有人头疼吗？
4: 有啊。
5: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6: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5: 解决问题呗。
6: 哎，解决什么问题？
5: 这个呀，
6: 吃了呀醉酒啊，这个你还疼呢。
0: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1: 张庆发，张庆发，你怎么了？啊，老医生呢？
6: 在下边。
1: 快，
6: 好，
1: 快。
6: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庆发不行了。
1: 张庆发，张庆发。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呢。可是这药
0: 还剩两针呢，是不是？

0: 大爷，骑上吧，来。
1: 店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2: 不，连长，
1: 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走吧，连长。

0: 官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0: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1: 没有，山高，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心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
0: 你别轻敌。大周，就这样。好，小雷，怎么样？
1: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2: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0: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3: 对，我们要先去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2: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0: 分。

0: 生，医生，怎么了？
1: 起来，快去，好。

啊，快来了。老何，老何，老何，你。

香菱，把那真药。Thank you.

从阴谋中放假一天。

0: 好啊，伟刚到了，只好来路去。哦，不不，
1: 告诉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2: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2: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高了
1: 啊。往哪边？
0: 那边，那边。
1: 指导员，你先准备八老乡四里三号。
3: 嗯，老魏，
4: 别上。
1: 是。

0: 个？他活的吗？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包好爷给团长的排电报，咱全部出去。
2: 是，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王大爷，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哎，不，连长啊，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

0: 请全连的同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元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

0: 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

0: 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

0: 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4: 大家过年好，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

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0: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呀，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1: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1: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1: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0: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
1: 了，我来不
0: 及
1: 了，
0: 你可
1: 麻烦了。
0: 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

0: 涮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0: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哎，
0: 对了，
1: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100是吧？
2: 是啊。
1: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100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啊！哎呀，
2: 我选厨房好了。我
0: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2: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啊，
2: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

0: 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1: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2: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呐、啊，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梅的，
2: 我今天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1: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2: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1: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2: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1: 没缓了。
2: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1: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2: 啥？
1: 腌的臭鳜鱼啊。
2: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2: 没事，埋怨我了。
0: 哎，不对呀！哎，
2: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2: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2: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2: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哎呀，
2: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2: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2: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2: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2: 臭鳜鱼不该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我们冷。
2: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1: 耶！你俩干啥呢？
2: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1: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不是，
0: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
0: 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0: 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神经！
1: 你把我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0: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啊，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说是这儿，那我说是这
0: 儿啊。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板。
1: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

0: 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
1: 他在日本呢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的很快。
2: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1: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3: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4: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3: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叫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

0: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脑子，知识

0: 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成。
1: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1: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1: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1: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
6: 适。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1: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7: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

0: 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1: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2: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1: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0: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3: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4: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5: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4: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0: 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1: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2: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3: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4: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1: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2: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3: 陶行知最后的生命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5: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2: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5: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3: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2: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0: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2: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时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

0: 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钧儒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1: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确实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2: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1: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3: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1: 如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4: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5: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6: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1: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了，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1: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3: 别开枪，抓活的！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我很荣幸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别动！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人们尽享休闲时光。
1: 我省一季度经济平稳起步，稳中有进。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播出，以链促防，以查除险，我省各地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国潮演绎到数字光影，从红色地标到田园露营，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我现在是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那我们能看到呢，整个假日期间这个游去的人数可谓是爆满了。我们了解到，为了给广大游客沉浸式的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景区每天都会从早到晚为大家安排不同的演绎。
3: 游人如织，好戏连台，围绕忠义关公潮玩五一主题，景区融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数字光影与互动游园，让千年关公文化可感可触，好玩新潮。
4: 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关帝庙，主要是带着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忠勇礼智信。
5: 之前没有来过这，也没有听到这个谱剧，感觉很震撼的。这种文化传承是很需要的，来了山西就知道了。
3: 这个假期，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人气爆棚，在第20窟网红打卡点前，不少游客找准角度与大佛隔空击掌合影。景区还推出机器人快闪、非遗展演、石窟弦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现场的游客兴奋不已。在太原晋祠博物馆，山西民歌、诗词朗诵、特色戏曲精彩开演，人们徜徉在雅致的园林景致中，沉浸式感受千年晋祠的独特魅力。
6: 整个山西的历史氛围都非常浓厚，想要看历史文物的话，还得是来山西。
3: 滚滚黄河岸畔，临汾极限壶口瀑布迎来别样风景，磅礴的交响乐与雄浑的瀑布涛声交织，极富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巍巍雄关同样游人不断，在新州雁门关景区，八方游客登雄关赏美景、品民俗，感受这里独有的边塞风情。
7: 走在古关道上，吹着山间的风，听着历史故事，感觉特别的好，这趟旅行非常值得。
3: 假日里，各地沉浸式体验推陈出新，朔州老城的歌舞巡游在一曲古韵中拉开序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春日浪漫。长治振兴小镇开启全民入戏模式，卖货郎、簪花郎等趣味互动，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吕梁方山县张家塔古村落解锁新玩法，将福卡化作隐秘彩蛋，游客们穿行在清代古建与迷宫地道中，边探秘边寻福，惊喜不断。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整合演绎、非遗、展览、夜市等多元业态，以市井烟火拉动文旅融合。
8: 通过提供免费的观演区域、开展非遗特惠促销以及联合商户兑换消费券等方式，拉动文旅融合，激发假日经济。
3: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备受欢迎。在晋中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人们参观古院旧址，聆听革命故事。在同玉1941小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打卡红色地标，在行走中感悟太行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
9: 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边游玩一边学习红色历史，感觉不虚此行。

0: 假日里，田园山水间也满是欢声笑语。在寿阳烟州小镇萧河岸边，不少家庭前来享受慢时光，畅享山野乐趣。进城高平釜山景区的露营基地，水溪环绕，绿意盎然，人们在绿水青山中亲近自然，静享悠闲假日。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近日，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今年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我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统筹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一季度主要指标稳中有升，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动能持续集聚，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全省经济平稳起步，稳中有进。
2: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709.49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75.77亿元、2135.93亿元、3397.79亿元，分别增长3.2%、4.3%、4.2%。报告显示，一季度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4.96亿元，同比增长3.2%，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增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快于去年全年1.5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煤炭工业、煤层气采掘业、煤焦工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有色金属、食品、化学工业较快增长。一季度，我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省规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的7万亩土地中有5万亩种植了苏梨。近年来，当地围绕苏梨产业在生产端、服务端、销售端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苏梨产业综合效益。如今，全乡苏梨丰产年份产量可达3亿斤，当地还建成了92座恒温保鲜库、2000座果窖，鲜果就地储藏、错峰销售，苏梨产业年产值可达4.5亿元。
1: 常态化开展果树专题培训，为果农提供全周期科学指导，还通过加强电商培训、建设恒温库等延伸产业链，提升梨果附加值。
0: 今年，运城市下县水头镇东张村首次签订了150多亩订单山药，农户们正加紧种植。省外客商看中宿水河沿岸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决定跨省扩种。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从零散种植迈向订单化生产，外地客商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稳定的市场销路。
2: 给我干活挺好的，不出远门还能照顾我。反正基地都是用的钱，当地的老百姓对前头来变就是件大好事。
0: 在晋城高平市狼儿掌村蔬菜种植园区的27个大棚内，一个个饱满肥厚、肉质紧实的羊肚菌长势喜人。
3: 我们这个是10月交货，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3茬了。
0: 今年是这家种植园区首次种植羊肚菌。园区采用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合作社提供土地，企业提供技术和销路，村民承包种植。这套技术加管理加销售合作模式让产业发展更高效。园区今年种植的150亩羊肚菌全部喜获丰收，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
4: 我们将积极对接收购方，持续做好宣布封奖、烘干、包装、销售等后续工作，保障羊肚菌顺利走向市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由中国移动山西公司与山西大学共同打造的山西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在太原正式开通，标志着我省在量子科技产业化落地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0: 近日，量子通信城域网发布会举行，现场山西大学与中国移动山西公司共同启动我省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并为双方共建的量子通信联合研究中心签约揭牌。据了解，太原量子通信城域网是山西移动与山西大学联合打造的省内首个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依托山西大学光量子技术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连续变量量子密钥分发技术，在山西大学与山西移动数据中心之间实现稳定可靠的通信连接，途经山西移动长风街通信枢纽节点，成功验证了在真实城域光纤环境中的适用性与稳定性。
6: 本次开通了山西首个量子通信城域网，补齐了安全传输的底座，形成了产品加专网的全栈能力。未来，山西移动将深化政务、金融、能源等多领域的落地合作，全力护航三晋大地的数字安全建设。
0: 量子通信，简单来说，就像给信息上了一把量子锁，被认为是目前最可靠的保密通信方式之一。
7: 如果有任何窃听行为，就是说他对这个携带密钥的量子探囊都会受到扰动，合法通信双方通过检测就能够发现这种窃听。我们山西大学承担了量子保密通信它的一个核心设备连续变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的一个研制，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研制了有3个样机，关键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山西大学在量子领域拥有深厚的科研基础和技术积累，山西移动则在网络覆盖、应用推广和生态集成上具备突出优势。此次双方联合成立量子通信联合研究中心，将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
8: 我们共同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研发向商业转化，这并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
0: 以此次城域网开通为新起点，我省量子科技正加速从书架走上货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安全底座。
9: 依托中国移动全域的这种网络能力与山西政策、科研、产业的三重的优势啊， 我们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建成覆盖全省的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0: 量子科技产业集群为山西数字经济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山西台报道。
2: 为切实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链促防，以查除险，全面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
3: 在阳泉高新区，一场高层建筑火灾消防应急演练正紧张上演。演练模拟某小区高层住宅突发火情，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响应，开展搜救被困人员、内工登高、云梯救援、供水灭火等多个专业科目演练，全面提升区域火灾扑救与应急响应综合水平。
4: 紧盯老旧高层等重点目标，加大隐患清零力度，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属地负责、居民参与的群防群治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都已经能联动了。
6: 对对对，一上子该整改都整改完了。
3: 预防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保险。在长治市壶关县明城小区，消防部门成立的专项排查组正仔细排查电动车车棚、低压室、消防通道等关键场所。连日来，当地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回头看，对检查中纳入整治台账的问题严格跟踪问效，推动隐患动态清零。
5: 我们聚焦高层多业态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建筑，严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及外墙保温材料等关键隐患，并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压实各方责任，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护网。
7: 消火栓、柜门还有周围都不能放东西，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延误灭火时机。
3: 在临汾市翼城县的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宣传员正联合社区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耐心讲解家庭防火常识，将安全提醒送到居民身边。为筑牢全民防火意识根基，当地消防部门在排查隐患的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敲门入户等方式给居民普及安全常识，全力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8: 解决居民消防知识薄弱、隐患排查不专业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
7: 县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实战演练等活动，健全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在我省各地，记者发现阅读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从经典诵读到家风传承，从红色足迹到田园阡陌，一场场富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接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在朗朗书声中薪火相传。
10: 春日古村书香四溢，这几天在育有东征第一党支部所在地的吕梁市交口县明治沟村，一场书香盛宴正在进行。鼓舞古韵新村，气势雄浑，振奋人心。童声诵读《诫子书》《少年中国说》《少年意气》《字字铿锵》，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赢得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11: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书香飘进乡村，也让阅读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扎根基层，扎根人民，去传播美，发现美。
10: 台上书声朗朗，台下墨韵流芳，在活动体验区，一场古典文化的雅集同样引人入胜。飞花令对决妙语连珠，猜灯谜人群兴致盎然，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吕梁学院附中交口分校的学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红色旧址与春日书香。
12: 我用画笔描绘了第一党支部旧址窑洞，定格下了红色记忆。同时，我也认真参与了读书分享活动。我在书香中感悟思想，积蓄力量。
13: 人行必有我师焉。
10: 书香无界，跨越城乡。在长治，第十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全民阅读公益诵读活动如期举行。15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儒学爱好者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章，大家在朗读中感悟儒学智慧，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14: 整个过程呢，读下来酣畅淋漓，我觉得对促进书香家庭建设

0: 书香社会建设非常有意义。
1: 在大同，书香飘万家文脉成古韵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伴着悠扬乐曲与婉转吟唱，《满江红》《海燕》《信仰的力量》等经典名篇依次上演，观众们沉浸式穿梭古今，静悟名著深意与家国情怀。在晋中市太谷区，百人千场晋万站文明实践活动也同步展开，文化名家、非遗传承人和志愿服务力量走进基层，把理论宣讲、文化服务等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六大特色板块活动，面向校园和基层，持续推进萌芽阅读推广，真正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丁香叶忍冬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外繁殖困难，曾一度全国仅存百余株，被列为极危物种。前不久，360株丁香叶忍冬经人工繁育后成功组团搬回原生老家五台山林区，目前幼苗长势稳定。
4: 在这个地方管护的工厂做，浇完水到水土里来，把这叶片敷敷，到把那个土壤盖住一发生那个腐烂。
5: 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期回归栽植的丁香叶忍冬幼苗进行跟踪监测管护。
6: 从外头调子到现在已经10多天了，看这幼苗叶片素在早时好后，早体超活率达到了野外回归的预期超效。
5: 丁香叶忍冬是华北特有物种，位列“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重点对象。此次360株幼苗成功野外回归定植，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突破自然繁殖瓶颈，为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新州台报道。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晴，26到10度，小甸区晴，27到9度，大同晴，25到6度，浑源晴，24到7度，朔州晴，27到7度，怀仁晴，27到10度，忻州晴，29到9度，五台晴，15到7度，吕梁晴，26到9度，蛟城晴，28到7度，晋中晴，26到11度，平遥晴，28到12度，阳泉晴，28到10度，平定晴，28到9度，长治晴，24到12度，长子晴，24到8度，晋城晴，23到9度，沁水晴，23到7度，临汾晴，26到13度，洪洞晴，26到11度，运城晴，28到14度，闻喜晴，26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1: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漳，我来这里寻找被我拆走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四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1: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1: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六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三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个被我拆走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
1: 嗯，
2: 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六兄妹。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
1: 嗯，
2: 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呢、啊、万里偷的盲人。
1: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1: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听我菜找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个小妹、哎、那就是1岁左右。
1: 哦呦，好小啊都。
2: 嗯嗯，
1: 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三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1: 就嫁到等于第三个老公家。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这样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打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锥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2: 嗯，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

0: 肥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1: 嗯。
0: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
0: 啊，
1: 跟舅舅过。
0: 啊，对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
0: 对，
1: 那你去哪儿了呢？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拆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从她那边找过去，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冒出来的话，我就不会再来一脚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0: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一直就是那沟里面堵着炮啊嘛，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三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堵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没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就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吗？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1: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0: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做了2天1夜，一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1: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0: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她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3: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 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

0: 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1: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2: 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
3: 好，
2: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3: 好，
2: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4: 李红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4: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再走的人，秘密让你妹妹家来，姐姐弟弟秘密哥哥都在想你啊，我不知不知道怎么找你找得到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了啊，咱们过去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1: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2: 她没有变什么，
1: 没什么变化。
0: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1: 不哭了，哥哥，不哭你看。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1: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嗯，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1: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1: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1: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嗯，对。嗯，
0: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1: 啊，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0: 特别可爱，是不是？
1: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0: 妹。
1: 对呀、
0: 啊。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1: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1: 所以我想回家就跟我妈妈扫墓去了。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1: 我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
1: 爱了，
0: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3: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3: 看他们这个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来，
1: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1: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嗯，让哥哥搂着妹妹
1: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我要找到你，
4: 我想你。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兵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

0: 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0: 嗯，
1: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